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传言称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来说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一些。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就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避免导致爆炸。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具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密闭的容器直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要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瞅着，你小弟我两个孙子长大着有没用处啊？
1: 有没用处啊？
0: 哎，用处多着嘞！我告诉你啊，我孙子长大着，那又能打粮船子，又能编竹篮子，还能
1: 算是罢了。两根绳子还能打许多东西啊！
2: 我偷你的绳子的，
1: 我偷你绳子，我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碰断你两根绳子，我黑都黑死着，我都不晓得公公落里好了。我偷你绳子的，我偷你绳子的。
0: 这小姑娘话说的也对，她偷我绳子，她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他用草盖住做么事呢？哎呀，这么说我还错怪着他了。
1: 你赔，哎，你赔，你赔。
0: 哎哎，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绳子，或者你碰到了我两根绳子，是不是噻？这样吧，我们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绳子，你也不要我赔篮子。
1: 那不行嘞，走到我妈妈那里去。哎，要不然你赔，你赔嘛，你赔，
0: 我赔，
1: 你赔，
0: 我赔，我赔。我在这里。什么东西陪伴你呢？
1: 那我不管呢。
0: 你们哭，你们哭啥？那我这里有200钱，陪伴你吧。
1: 钱呐？
0: 哎，
1: 你在哪里搞的钱呢？
0: 是我舅妈叫我上街买盐的。
1: 买盐的啊？你把钱陪伴我着，把么东西买盐呢？
0: 我回去吃缓嘛。
1: 吃缓呐？这么大老锅还吃缓呢，愁死着。
0: 那怎么搞着？

0: 也正好哎，我把他篮子踩破着，他不要我赔钱，我真不过意。
1: 这样子吧，小姑娘，我把这两个绳子送给你回家做菜去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你么子不要噻？
2: 你自己讲的嘛，绳子长大着能编出篮子，还能打凉床子。
1: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嘛，长大着才有用哎。
2: 啊，断着就没有用了哇、
1: 哎？
2: 那好。
1: 哟，你看你看，旁边许多绳子都给你裁断着。这样子吧，我都送吧你吧。
2: 都送吧我啊？
1: 哎，
2: 乖乖龙立冬，把许多给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毛嘞，我拿不动，
1: 拿不动啊！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噻？
2: 送我回去
1: 啊？
2: 那好，走。
1: 哎，到你家走哪条路？
2: 走桃花店杏花村那条大路进去。
1: 哎，那我可不敢去，那个地方看流的伢子野得很，逮到人就对话，不对话就不放过去。
2: 不要紧嘛，对话有。

0: 啊，我赶去看看我妈妈搁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我打三个鸡蛋，配碗炒米帮你吃去啊。
1: 好，
0: 妈妈。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秀，你看那破面之上一对一个我，雄我雌我，亲戚我我，好似印台一个我。
1: 哎，你我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东弟奴弟？你要在胡数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秀，你看那宋子冠玉的娘子，像是要将怀中之子送与我你。
1: 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国能送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两兄你，
1: 快走吧！

真想活，他不会，干完还嫌那手腕。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的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0: 人。
1: 我为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电影《雷雨》是由孙道林根据曹禺的四幕同名话剧改编导演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话剧《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创作于1933年，当时他才23岁。1934年，剧本发表在巴金、晋怡主编的《文学季刊》第3期上。

0: 用今天的话来介绍，也就是说，作者以1923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所写的《雷雨》，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畸形的社会、畸形的家庭中所生活着的具有畸形性格的人物，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种种不幸和罪恶，这些在40岁以上的听众来说还比较了解，而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们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例如周公馆的太太樊一，她为什么那么乖戾阴鸷？对了，乖戾就是性情、语言、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意思，阴鸷就是阴冷凶狠的意思。作者说，在雷雨的氛围里，樊一最为调和，他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电火一样的短促，情感预热境遇积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这火星也消灭的时候，他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他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他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在今天，像樊一这种人怕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那么听了雷雨，你对他是同情呢，还是厌恶呢？对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性格形成的关系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好了，我不啰嗦了，请欣赏曹禺所创作的在一天24小时内8个人物震惊人们心灵的命运悲剧吧。周朴园的扮演者就是电影的改编和导演孙道林，樊一由顾永飞扮演，周平由马小伟扮演，周冲由钟浩扮演，鲁贵由胡庆树扮演，鲁妈由秦怡扮演，四凤由张瑜扮演，鲁大海由梁同玉扮演。夏天的苦热使人烦躁，而周公馆的客厅里却还关着窗，那就更让人感到阴暗郁闷，透不过气来。
1: 真热呀。
0: 四凤既年轻美丽又善良纯真，她非常爱妈妈，真心诚意地愿意听妈的话，但他究竟年轻，渴望着过美好的生活，又一点不懂得人世间的险恶。尽管鲁妈不愿意他帮人，可爸爸鲁贵乐意让他到周公馆来。这不，从16岁那年到而今，都来了2年了。
2: 哎，我把事情都跟你说了，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告诉你，太太神气现在对你不太对，可就是因为你，你跟……
1: 不不，就是有了那样的事儿，他也会告诉我的。
2: 大少爷，他会告诉你，他是谁，你是谁。唉，别做你的小姐梦了。我再告诉你，

0: 回头你妈就到这儿来找你。
1: 什么？
0: 你妈一下火车就到这公馆里来。
1: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你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哎呀，
0: 不是我，四凤小姐，是楼上的太太让我叫她来的。
1: 太太要她来？哎，干什么？
0: 你猜呀。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刚才都跟你说什么来着啊？
1: 哎，爸，爸，你说太太……
0: 老爷等我送茶去呢。
1: 爸，
2: 说什么来着？四凤想起了他爸曾经告诉过他，太太特别心疼大少爷，还说小客厅里那阵子老闹鬼。
0: 那时候啊，你还没有来，老爷还在矿上，这阴森森的大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和大少爷住。有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醒了，说小客厅又闹鬼了。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了荷花池，偷偷地钻到这门外走廊旁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着，像有个女鬼在哭啊，哭得惨呐、啊！我硬着头皮从这窗户缝往里一看呢、啊。
1: 您看见什么？

0: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只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我趁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里咳嗽了一声。
1: 鲁贵，要说他忘了自己还是个人，那倒未必。不过他总认为人活着无非是图个吃喝玩乐，而要吃喝玩乐就得想法弄钱。为了钱，哪怕自己亲生的女儿往火坑里跳，他也只会怂恿。
2: 爸，
3: 哎呦，你这丫头，你进这儿来干什么呢？
2: 爸，你快说，他这到底叫妈来干什么呀？
3: 有话到后边说去。
2: 不不不，你现在就告诉我。
3: 看把你吓的，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他大概是啊自个儿要对你妈说，让你妈领着你卷铺盖滚蛋。
2: 他要我走？
3: 哎，你说话，有人。奇怪，太太怎么下楼来了？啊，别慌，别露馅啊。
1: 三十多岁的太太樊一穿着黑丝绒长旗袍、绣花鞋。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一望就知道这是个果敢阴质的女人。她那大而灰暗的眼睛和笔直的鼻子令人觉得美。她的外形是文弱沉静的，可她的眼神却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忧郁和痛苦，使人看了觉得可怕。
3: 太太，您怎么下楼来了？
4: 老爷呢？
3: 在书房里会客呢。太太，您好像脸上在发烧，怎么不在楼上歇着？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嘱咐过。
4: 你有事儿吧？忙着去吧。
3: 是，太太。
2: 太太，
4: 怎么？这里的家具
2: 啊，老爷前天回来说家具还是要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摆。
4: 老爷呢？
2: 老爷昨天上楼看您，您把门锁上了。
1: 四凤小心谨慎地回答着太太的问话，伺候着太太喝药。
4: 他呢？
2: 谁？
4: 大少爷。怎么这两天没见着他呢？
2: 大概是很忙吧。
4: 听说他要到矿上去了。
2: 是吗？哦，我没听说。
4: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不知道，太太。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
4: 哦，你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的。老爷刚从矿上回来，家里没人伺候，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2: 老爷念经吃素，我怕他不喜欢我们伺候他。
4: 他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吗？
2: 您说的是……
4: 算了算了，
2: 太太，你喝药吧。
4: 苦得很，谁煎的？
2: 我。
4: 太不好喝了，倒了它吧。要不你先放那儿吧。这些年喝这种苦药，喝够了。
2: 太太，您忍一忍，喝了吧。回头老爷……
4: 谁要你劝我？倒掉。
1: 不提老爷还好。一提老爷，这碗药反而倒留不住了。这是樊一对老爷专横的一种反抗。
2: 四凤，四凤。
1: 叫着四凤进屋的是周家的二少爷周冲，他天真善良，富于正义感。由于他幼稚，对现实完全无知，所以好像在夏天里做着一个春梦。
5: 思凤，你可真难找啊。妈，您下楼来了。
6: 冲儿，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4: 思凤，给二少爷拿瓶汽水去。
6: 哎，
5: 妈，妈，让我看看您。妈妈，您很好，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
6: 冲儿，

0: 冲儿，你们为什么这么客气啊？
1: 那是，怎么那么热呀？
0: 四凤，那窗户，老爷说过不让开，
2: 开开它。他常年一个人在外边，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
3: 又是老爷不让，樊一却偏不管，这是他下楼来之后对老爷的统治的又一次反抗。
1: 让我来。
0: 哎呀，
1: 怎么了，四凤？

0: 哎，你到厨房去问问，今天中午给老爷预备的什么素菜。
1: 是。
2: 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跟您商量一件事。
3: 二少爷周冲要和妈妈商量的正是他的梦想，他那纯洁无瑕、纤尘不染的美好梦想。
0: 你喜欢的是四凤？
2: 是，妈妈。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

0: 懵懵懂懂。
1: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
2: 你忘记了你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1: 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要紧的，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2: 你真是个孩子。
1: 我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了。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教育费分给他一半上学。
2: 你父亲？
1: 嗯。
0: 周冲睡意之浓，入梦之深，是樊一所不能理喻的。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对四凤太痴迷了，可四凤呢，心目中也只有他的平。
2: 平，我听说太太要辞掉我。
1: 为什么？
2: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
1: 凤，
0: 周家大少爷已经28岁了，他是个聪明重感情的人，可他懦弱，对父亲唯命是从，无限恭顺，可以说是他父亲的孝子。3年前从家乡出来，因为年轻一时冲动，和自己的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铸下了大错，这使他时时追悔，懊恨莫名。就当他沉溺在这种悔恨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又把四凤当成救星，当成拯救他跳出深渊的力量，而爱上了他。
1: 凤，
2: 也许是我瞎猜。
1: 凤，
2: 平，你带我走好吗？啊，
1: 不，不行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2: 怎么，平，你是不是？不，平，我好好伺候你。我给你缝衣服，给你烧饭做菜，只要你能让我和你在一起。
1: 你难道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去？
2: 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不用怕。
1: 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我怕什么呢？我现在心里刚刚有了点生机了，反而倒怕人家骂。哼，让人家说去吧，周家大少爷爱上他家里的女佣人，我喜欢他。
2: 平，你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都不怨你的。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1: 等着我。
2: 可你忘了，他总不放松我。
1: 他呀，他说他要你。
2: 他问我肯不肯嫁给他。
1: 你呢？
2: 我只说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1: 他没再问旁的？
2: 没有。哦，他说他要供我上学。
1: 上学？
2: 啊，
1: 弟弟他真带劲。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吧。
2: 平，你别拖我下车好不好？你得想出法子来，你要和我说明白，你到底对我怎么样。
1: 我对你怎么样？要我说出来，你要怎么说呢？
2: 平，你别这样待我好吗？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那么欺负人。
1: 凤，天哪。
2: 平，没有你就没有我，如果有那么一天

0: 不能够的，
1: 不，不
0: 你不
1: 会的。
0: 能。我妈最疼我，她要知道我和你的事，你又不是真心的，
1: 不，放，
0: 那我就伤了妈的心了。
2: 就目前来看，周平对四凤确实是真心爱着的。可是一个没有生的目标，也没有活的希望的徒具空行的废物，他的爱对纯真的四凤来说又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周平由于惧怕父亲，就在知道父亲快从矿上回来以前中断了和樊一的关系。可樊一呢，他不怕，过去他把自己的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平，现在他仍然要牢牢地抓住周平不肯放他。于是一个总是胆怯地躲着，一个却在火炽地爱着。
3: 哥哥，哥哥，
4: 你在这儿。
5: 平，
4: 您也在这儿。我想跟父亲去谈一谈。
3: 他在跟警察局长谈公事呢。
4: 那我先去写封信。
3: 哥哥，母亲说好久不见你了，进去坐一会儿吧。啊，
5: 你看你，你哥哥他是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4: 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了您很忙，所以。
3: 哥哥，刚才我同母亲还谈到你呢。
4: 您这些天好吗？
5: 谢谢你。
4: 对了，我预备明天离开家到矿上去。
5: 哦，好的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4: 这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
3: 窗子已经打开了。
5: 到矿上去做什么呢？
3: 妈，您忘了，哥哥是学矿科的。
5: 这是理由吗？平，
4: 说不出来，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烦得很。
5: 我怕你是胆子小吧。
4: 怎么讲？
5: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4: 没有忘，但是这儿我住厌了。
5: 假如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是要离开这个死地方的。
4: 厌恶，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还别说厌恶别人吗？
2: 周平和樊一的这番对话，周冲是听不明白的。周平也不想再谈下去，他正要走，可巧周朴元从书房出来了。
6: 老爷，那个鲁大海等着要见您。
7: 谁？
6: 矿工代表鲁大海。
7: 不见。
6: 是。
2: 周朴元快60岁了，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阴沉的眼睛在镜片底下闪烁着，目光冷峭，脸上显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偶然在嘴角上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恃和倔强。他那本来就使人战栗的面孔，现在在妻儿面前就更显得格外的威严。
7: 是你们？
3: 爸爸。
4: 父亲。
7: 怎么今天下楼来了？
5: 是。
7: 病完全好了吗？你应当到楼上去休息。冲儿。你看你母亲今天的气色怎么样？
3: 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7: 谁说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上楼去看你母亲的病吗？
5: 元，你像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罢工的事怎么样了？
3: 对了，鲁大海还在门房等着要见您呢。
7: 哦，这个人，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
3: 爸爸，这人脑筋很清楚的，我方才跟他谈了一会儿，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啊。
7: 现在一般的青年人跟工人们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好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3: 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我们是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7: 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自命比你这种半瓶的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了。
3: 爸，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了矿上出的事，他们叫我跟
7: 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
2: 周冲的仗义直言遭到了父亲的批驳，由此也更引起了父亲压制反抗者们的强烈欲火。不过此刻他是压了又压。
7: 平儿，到矿上去苦的事你成吗？要做就要做到底啊。
8: 是，父亲。
7: 四凤，太太的药呢？
5: 煎好了。
7: 送来给太太喝了吗？
5: 她刚才送来了，我没有喝。
7: 哦，为什么？药呢？
5: 到了，我叫四凤给倒了。
7: 倒了？药还有吗？
5: 药罐里还有一点儿。
7: 倒了来。
5: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7: 倒了来。
5: 哎，
3: 爸，妈不愿意，你何必这样强迫呢？
7: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病在哪里。万一你喝了它，病就会完全好的。
5: 老爷。
7: 哦，送到太太那里去。
5: 先放这儿吧。
7: 不，你最好现在把它喝了吧。
5: 我没有病。四凤，你把它拿走。
7: 喝了它。不要任性，等着这么大的孩子。
5: 我不想喝。
7: 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3: 爸。
7: 去。说，请母亲喝。
3: 爸，您不要这样。
7: 说。
9: 弟弟，听父亲的话吧。
3: 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
5: 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
7: 凡一，做了母亲的人，处处要替孩子们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们做个服从的榜样。
2: 自恃的周朴园，让对他恭顺的儿子周平来请求樊一喝药。
5: 不，我喝不下。
7: 平儿，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9: 父亲，我
7: 去走到你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9: 父亲，
7: 去跪下。
2: 周平为难地端着药碗站在樊一面前。
7: 叫你跪下。
2: 周平跪下了，望着跪在自己跟前的瓶，樊一的心觉得比喝药更苦。

0: 药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正如樊一的反抗被专横的周朴园击得粉碎一样，最后樊一带着极大的愤怒，哭着冲上楼去。而这一切，周平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周冲扭身要走，被父亲喝住了。
1: 冲儿，你上哪儿去？
2: 到楼上看妈妈去。
1: 就这样走了吗？
2: 是，爸爸，我要走了。你有事吩咐吗？
1: 去吧。回来。
2: 爸爸。
1: 去告诉你母亲，我已经请了德国的克大夫，下午来给他看病。
2: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吗？
1: 你母亲的病像是不轻。平儿，我看你也是一样。告诉他，克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叫他一定要看一看。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爸，没事了。
1: 去吧。
3: 老爷，客来了。
1: 请书房里坐。
3: 是，老爷。
1: 谁开的？
3: 弟弟跟我开的。
0: 周平走过去，把窗子关上了。屋里立时又阴暗郁闷起来，可周朴园却似掉进了往日的梦里。他拿起桌上梅世平的相片，
4: 你的生母在夏天永远喜欢把窗户关上的。
3: 父亲，纪念母亲，您也不必。
4: 我听人家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3: 什么？
4: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也对不起你的母亲的吗？
3: 父亲，没。
4: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情，就要敢当一件事情。
3: 父亲，
4: 公司的人说你最近经常在外面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的不回家。
3: 您说的是这个？
4: 这些事都是真的吗？说实话。
3: 是真的，父亲。
4: 我的家庭，我认为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所教育出来的子女，我也认为都还是些健全的子弟。我是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人说他们一句闲话的。
3: 是，父亲。
4: 你还记得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平吗？
3: 记得。那是因为母亲叫世平，母亲临死的时候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4: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把你的行为完全改过来。
3: 是，父亲。
0: 父亲会客去了。万幸啊，居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那件最后悔的事情。周平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于是快点走的思想又占据了心头。真是走得越快越好啊，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能闷死人的地方。没等周平走掉，樊一就在小客厅的门口堵住了他。这个小客厅就是他俩曾经在里面闹过鬼的小客厅。
3: 你好难找啊！我想请你溜一坐一坐。有必要吗？总是这样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我不后悔，我向来做诗人没后悔过。可是我后悔，我认为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父亲。
5: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
6: 那就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5: 你放了你！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到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3: 你说这样的话，简直是可怕！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你
5: 体面？<笑>你也说体面？周家家庭里所处的罪恶，我听过。 我见过，我做过，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任。
3: 翻译，
5: 不像你的祖父和你的好父亲，背地里偷偷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却祸嫁到别人的身上，表面上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3: 你说什么你？
5: 你父亲就是第一个伪君子。
3: 怎么？
5: 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3: 你就是这个年轻姑娘生的小孩，他因为你父亲不要他了，就自己投河死了。你简直是……
5: 这是你父亲15年前喝醉了酒，自己告诉我的。好，好，我都承认。你要跟我说什么呢？你父亲又去娶了一位富家小姐。
3: 他死了以后，又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了，渐渐地把我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了，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是你引诱的我。引诱？你知道当时的情景怎样？
5: 你忘了？就在这间屋子里。
3: 你跟我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你怨意他死，就
5: 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骗，这一切你都忘了吗？年轻人的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就真的不肯原谅了？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都已经预备好了棺材。
3: 安静静的等死，一个人骗把我救活了，又不要我，撇得我苦死，慢慢的渴死。天哪！让
5: 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吧。
5: 平，我希望你不要走。
3: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个家庭里活活的闷死吗？
5: 你既然知道这个家里是可以闷死人的，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家里呢？你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和名誉都交给了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3: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
5: 我自己还承认我是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胆小怕事、没有用、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
3: 我恨我早没有知道。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厌恶。我承认我那时候的错，然而你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现在你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 我盼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5: 站住！ 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在请求你，你可以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些屋子里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你可以想一想。
3: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了。
0: 樊一之所以死命地拖住周平，与其说他出于对周平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一种反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给他的束缚、限制、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因此，在樊一想留住周平的时刻，他却辛辣锋利地揭露了周朴园的冷酷、专横和伪善的面目。他是说痛快了，揭彻底了，可是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的周平，想撇下樊一一走了之的决心也更大了。夏天真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鲁妈刚从济南回来探家，就被太太请来了。她怕，她担心。30年前，当她还只有四凤现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被人残忍地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逼得她抱着自己刚生下3天的孩子投河自尽。想死又没死成，她被人救活了。30年来，她活过来了，其中的辛酸、血泪和痛苦，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可现在，他已经到了垂老之年，他心爱的女儿四凤竟又到公馆来帮人，他怕，他担心女儿重蹈他的覆辙。
6: 来，妈给你一个东西。
7: 不，妈，您先别给我，让我猜猜。
6: 好。
7: 小石娃娃。
6: 嗯。
7: 小粉扑子。啊，小针线盒。
6: 哎，差不多。哎呀，看，
7: 顶针，银顶针。
6: 嗯，
7: 真好看。妈，我请太太去。
6: 哎，
7: 您先在这儿等等
6: 啊。
0: 见到女儿的喜悦，冲散了一些那不确定的阴影和疑虑。女儿请太太去了，鲁妈走进了客厅。怎么，这间屋子里这些旧家具如此眼熟？这桌上的旧相片，不正是自己年轻时的？噩梦般的过去，像触电一样震动了他的神经。

0: 进来了。妈，您怎么脸上发白？别是中了暑？
1: 不，我怎么好像做梦似的？
0: 妈，你怎么了？妈，您不怕？
1: 别怕，别怕。
0: 妈，您看那柜子干什么？啊！妈，您看，这是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水去。
1: 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怎么会？四凤，我们走。
2: 哎，这是怎么着？这
1: 叫四凤辞了这儿的事，跟我回去。
2: 哎呀，你真新鲜呐，人家太太。
1: 我不见了。
3: 这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2: 这当太太是应该的。
3: 四凤，你把我刚才找出来的雨衣给老爷送去。啊，
2: 太太，柯大夫等您去看病呢。
3: 好，你去吧。
2: 是。
3: 坐下谈，不用客气。
1: 太太，四凤这孩子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了。
3: 不，我很喜欢她的。不过，像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在外边伺候人，又生得很秀气的。
2: 太太，柯大夫在书房等着您呢。
3: 我有客。
2: 客？老爷吩咐。请太太就去。
3: 我知道了。
2: 是。
1: 太太，四凤是不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3: 不不，她很好。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男孩才17岁，不大懂事。啊，
1: 我全明白了。太太，那就请您准了四凤的长假，回头我就把她带走。
3: 那好。
4: 樊姨，你怎么还不去？
3: 陆奶奶，不用难过，如果在钱上有什么问题，
4: 樊姨
3: 尽管来找我好了。
5: 陆妈明白了，她决定把四凤带走，这当然是樊姨所希望的，也是他请鲁妈来的目的。一切谈妥了，鲁妈回身刚要走，她所不愿见的人周朴元却已经从书房门走了进来。
4: 柯大夫在等着你呢。
3: 柯大夫？谁是柯大夫？
4: 我在德国的好朋友。你的神经有些失常。
6: 谁说我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咒我？
4: 你明明有病，却这样讳疾忌医，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吗？站住！你上哪儿去？
3: 楼上去。
4: 你要听话。
3: 哦。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4: 鲁贵，你去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陪着柯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7: 是老爷。
4: 哎，窗户怎么又打开了？
5: 鲁妈习惯的自然的走过去，把窗给关上了。周朴园感觉到他关窗的这个动作太熟悉了，因此牵动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此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则是家里尽是些不听话的人，不顺心的事儿，面对樊一的反抗，大儿子的不成才，小儿子的不懂事儿；二则是矿上工人罢工，代表在门口还等着要见他，一切都不如意，这就更使他怀念起和世平在一起的日子。但他虚伪，要面子，所以问起话来吞吞吐吐，掩掩盖盖。
4: 你是新来的下人吗？
1: 啊，不，我是这儿四凤的妈。
4: 看你的装束，不像是北方。

0: 知道。
1: 您说的是？
0: 哦，有家姓梅的，他家有位小姐。
1: 我倒认识一位年轻姑娘，姓梅的。
0: 哦。
1: 有一天晚上，她跳河死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
0: 哦。
1: 她不是小姐，她是当时周公馆的一个丫头。听说，她跟少爷有点不清白。他生了两个儿子，少爷忽然又不要他了。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鲁，老爷。这个人，他没有死。
0: 不会吧？他在河边上留下遗书的。
1: 他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就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0: 啊，现在在哪儿？
1: 前天我还见到他。
0: 就在这儿？
1: 就在此地。
0: 那个孩子呢？
1: 他也活着。
0: 你是谁？
1: 我是四凤的妈，老爷。
2: 30年前，世平抱着刚生下三天的小儿子被周家逼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周朴元还讲什么梅家的小姐，这更激起了鲁妈的愤恨。她越来越委屈，越激动，她痛苦地述说着过去。
1: 她的命很苦很苦。刚生下第二个男孩才三天，就被迫离开了周家。周家的大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人在外乡，无亲无故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服侍人。她嫁过2次人。
0: 哦，嫁过2次，
1: 都是下等人。他遇人很不如意，老爷肯帮一帮他们。
0: 哦，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2: 周朴元不想再打听了。原来他以为世平已经死了，他作为弥补今天情感上的空虚，生活中的寂寞，借亡灵以唤起昔日甜美的回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但想不到世平非但没有死，而且还嫁了个下等人。死去的世平存留在他记忆中，是一个娇美可爱温柔的形象，既无损他一根毫毛，又能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让人看来，他周朴元也是在为过去而深深地忏悔着。可是活着的世平，而且情况如此不堪想象，这使他感到扫兴，又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他开始害怕面前这个人了，他必须立刻割断和世平的一切联系。
1: 老爷，没事了。
0: 哦，你去告诉四凤，把我那件旧雨衣拿来。
1: 旧雨衣。
0: 是的。
1: 那旧衬衣呢？老爷的衬衣一共有5件，有一件右袖襟上破了一个窟窿，用丝线绣了一朵梅花补上的。

0: 还有一件，我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石平。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两人的感情都到了饱和点。面临的现实对周朴园是个沉重的打击，对鲁妈则是百感交集。现在，一个是受到狙击而不说话，一个是感情激动而说不出话。
2: 你不会想到，视频的相貌，老得有一天你都不认识了。您来干什么？
3: 不是我要来的。
2: 谁指使你来的？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3: 三十年的功夫，你到底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2: 我没有来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
3: 你放冷静点儿。从前的旧恩怨，你何必再提呢？我要提，我要提，我已经闷了三十年了。我有的是悔，是恨。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可偏偏命定我的孩子又跑到你周家来，我伺候你。
2: 我的孩子还要伺候你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周朴园毕竟是个有手腕的人，虚伪不成，只好用感情来笼络了。你静一静，你静一静，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看，这些家具。 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一直留着，为的是纪念你。甚至你因为生了平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也都保留着。这些话，你也不必说了。
1: 鲁妈没有领情。
2: 周朴园转而采取了生硬的态度，他怕面前这个活着的世平，更怕世平那无赖的丈夫鲁贵。啊，好，那就好。我们可以明白的谈一谈。鲁贵，
3: 你不必怕，他永远不会知道。
2: 哦，那双方面都好。哦，再有。
3: 你带走的那个儿子，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就在你的矿上做工，现在正在你的门房等着见你呢。什么？
2: 鲁大海？那你……
3: 我只想见见我的平儿。
2: 可以，不过……
3: 你放心，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1: 周朴园匆匆填好一张支票，递给鲁妈。鲁妈冷笑着把支票举向佛龛烧了。世平，鲁妈在道德、情操、品格上击败了周朴园。鲁妈唯一有求于周朴园的，不过是想看一看自己被强行拆开的亲生儿子周平。 然而这次母子相见，却是在董事长周朴园召见罢工代表鲁大海的同一时刻。大海，这个周朴园和梅世平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是四凤的哥哥，鲁贵的伴子。他身体魁伟，粗黑眉毛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性格倔强热情，激动起来犹如火山爆发。
4: 你叫什么名字？董事长，请您别给我摆架子。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又从早晨6点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我们工人提出的条件。

0: 什么？他们又上工了？怎么？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复工？你这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吗？
1: 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30个工人，就白打了吗？
0: 大海，别说了。妈，哼，这是假的。你们想离间我们，卑鄙！
1: 无赖，你别胡说！
2: 平儿，没你的话，你就这样相信你同来的那两位代表吗？好，把昨天矿上复工的合同给他看看。
0: 哼，你别骗小孩子了，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没有用的。你看看这是什么？
1: 什么？他们签了字？
2: 对了，傻小子。
1: 没有经验，只凭空喊是不行的。这两个没有骨头的东西，哼！哎，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们，你们的钱这次又零了，放肆！鲁大海，
2: 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说话了。矿上已经决定把你开除了。
1: 你，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0: 你出去！好，好，只要你能弄到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矿上警察开枪杀了许多工人，你还胡
1: 说你！
0: 大海，
1: 妈，别说了。
0: 你的来历我都知道。
3: 我们走。
0: 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迪出险，下去！
3: 出去！
0: 出去！你故意淹死了2200个小工，在每个小工的性命上你捞300块钱，
3: 走，
0: 姓周的。
3: 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混账！大，周公馆的大少爷打了罢工代表鲁大海，实际上是亲哥哥打了亲弟。他们彼此自然是不知道，可是作为母亲的鲁妈，痛苦的心上又增加了沉重。
4: 你是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2: 你是谁？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妈，我们走吧。走，不走，他们凭什么打人？走，不行，出去，走。夏天。 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不由己地走向极端，不是爱就是恨。鲁大海恨透了周家这一群人。就在这雷电暴雨之中，周家二少爷周冲。 带着孩子的一切幻想来到了鲁家的寒舍茅屋里，而且向四凤述说着他那完全不能实现的梦。今天的事，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不过，我父亲不久就要到矿上去，到时候我跟母亲说，让你们就回来。
3: 您的心真好，
4: 四凤，你不要为这点小事来发愁，世界大得很。 你应当读书，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受苦，慢慢的苦干，以后又得到快乐。
3: 女人究竟是女人呢？
4: 不，你不是平常的女人。我们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要为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是我的引路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啊，你真会说话。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忘了母亲，也忘了我自己。 我好像跟你，在冬天的大海上，非常明亮的天。

0: 有一条轻得像海燕子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起，海上的空气不用出有点心，又有点闲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是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1: 我们，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你说好吗？这是怎么回事？
0: 鲁先生，我正想见见你呢。
1: 我觉得我对你很抱歉的，用不着。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个明白的，可是你记着，以后你再跑到我们家里，跟我妹妹她……
2: 哥哥，
1: 有钱的人并不都是罪人，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吗？接近？哼，四凤是穷人家的孩子，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
3: 洗衣服、做饭、捡煤渣。要是矿主少爷真替四凤着想，那就请您不要同他来往了。
4: 我认为你偏见太大，不能说我父亲是矿主，你就……
3: 我警告你。
4: 好了好了，二少爷，你走吧。
3: 哎，怎么了？
4: 二少爷，您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这是啊？
3: 二少爷。
5: 二少爷，您来是吃点白枣。他从哪弄的钱买这些？我自个儿来，你爸爸我赚的钱。
1: 不对，刚才周家二少爷送来一百块钱，爸爸不听我的话。
5: 把钱给我。
4: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你怎么？你给人家。
0: 用了多少？拿去，不用你们可怜。你，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个再来，我就打死他。哥，人家好心好意的。谢谢你，我想周家除了我。
6: 不会再有这么糊涂的。再见，拿去。二少爷，二少爷，您可别啊！
7: 大海的奚落使周冲产生了刺心的痛楚，但他并没有从美好的梦想中醒过来。
6: 二少爷，
8: 二少爷，
6: 快到天黑，我给您照着点。
0: 没关系，
6: 二少爷，您慢走，你看，哎。
0: 周冲刚走，鲁妈回家来了。她和太太谈过话以后，本来对四凤的那点不放心，被二少爷的来访所证实，她的内心真是紧张恐慌极了。
8: 妈，二少爷来干什么？他跟四凤说了些什么话？你在周家到底有什么事？妈，妈。 您怎么不信我的话呢？不是妈不信你，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绝不能让你再像妈年轻时候那样。妈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妈，凤儿，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0: 什么？你明天就走？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8: 没什么。
0: 四凤和二少爷之间原本是没有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坦然地告诉妈。然而在和大少爷周平的关系上，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对妈讲。
1: 他既不善于说谎，更不愿意向妈说谎，但又怕妈伤心，所以当鲁妈一问起他和周冲的关系，他老是吞吐搪塞，这一来更增加了鲁妈对他的怀疑。
2: 父王，我们这一去，我要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3: 好。
2: 不，孩子，你要起誓。
3: 妈，何必呢？
2: 你还要伤妈的心。
3: 妈，妈，我说。
2: 好，你就这样跪着说。
3: 妈，我答应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1: 要侍奉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这在他当然是为难的，做不到的。但为了让妈放心，他只能违心地答应了。
2: 你要是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孩子，你要起誓，你要是忘了妈的话，
3: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妈，我怕。
1: 炸雷之后是瓢泼的大雨，由于雷雨，苦热倒是消除了些许，可是暴风雨中被刮坏的电线竟电死了周家的看门狗宝比。这样的雷雨天气，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故啊。
4: 说是家败人亡，一天不如一天呐、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动作。我在外边受人家的气，回来还得受你们的气。你们说说，你们哪个对得起我？
1: 鲁贵喝醉了，向鲁妈唠叨了一阵子，也睡下了。可是睡在里间屋的四凤却心神不定，他知道周平今晚上会来找他。原先他是要周平把他带走，现在向妈起了誓，是不能再见他的了。
5: 父，
1: 这窗是绝不能开的呀。
5: 你开开窗子，父。
3: 哥哥在家呢。
5: 父，
3: 你走吧。
5: 我没你不成。
3: 别
5: 开开，父。我父，你让我亲一亲。我求求你，
3: 大少爷，您饶了我吧。
5: 父，别怪我，我不知道大海是你的哥哥。
3: 我不怪你，你走吧，快走吧。你别再缠我好不好？要不，明天。
5: 明天？真的？
3: 真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5: 好吧，明天。
1: 四凤想见周平，可又不能见，他骗他明天再找他。可一想到明天妈就要把自己带走了，他哭了。四凤哭着把窗子打开，想再望一眼周平远去的背影，谁知道周平并没有走，他硬是挤着从窗子上跳进了两楼。
3: 别挤开，
5: 你让开。
3: 你又喝醉了。
5: 哎，没有。
3: 平，我求求你，你走吧。
5: 别怕。

0: 从窗户进来的，现在窗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你快点，快点！门被砸开了，大海冲了进来。
1: 怎么？你妈，我见了鬼了！
0: 你，哥哥，放开我！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
1: 你。
0: 你放开我！你这个糊涂东西，你还不快跑！你放开我！鲁妈再也不怀疑了，四凤和周家少爷之间就是有事儿，女儿在瞒着她，而这正是她最担心、最怕的。凤，
2: 凤，
0: 周平跑了，四凤也不见了，鲁家掀起了波涛。 鲁贵、鲁妈、鲁大海在到处寻找四凤，周公管理也很反常，都半夜了仍然还有灯光。周平满身湿淋淋的推门进了客厅，正面遇见了周朴元。
3: 父亲，
4: 怎么还没睡？不是明天早车走吗？
3: 是，正想禀告你。
4: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想乘这趟车走。这么急？这样，明天日出到，找人方便些。嗯，
0: 也好，一切多注意啊。你爸爸老了，樊一也是满身湿淋淋的走进客厅。
4: 披头散发，眼神呆滞的盯住了周平。怎么，就要走了？啊，你上哪儿去了？出去走走。我有神经病。不要胡言乱语。你究竟上哪儿去了？在你的花园里。
0: 赏雨，父亲，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好吧，你先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3: 你给我上楼去，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0: 正面的冲突，正面的反抗，这时节樊一已经什么也不顾忌了。
3: 周朴元认为他有病，躲开了他，他却找到了周平。你走了，预备把他怎么样？我娶她。
0: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不知道。你看看你的父亲，难道就想象不出？
3: 第一是那个克大夫会天天来，要我吃药，逼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的伺候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偷偷在背后低声嘀咕：“他有疯病。”
0: 后来谁都不敢理我，最后用大铁链锁住我，
3: 那我就真正了疯子了。对不住，我要……
0: 你难道就一点都无动于衷吗？你自己要走这条路，我有什么办法呢？
3: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吗？

0: 我是向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对人说话的。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是都看见了。以后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整月整年。
1: 你别说了，
0: 平，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亲的人。 我求你，你要走，就带我一块离开这儿啊！
1: 什么？甚至你要把司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你不离开我，
0: 你简直胡说！喂，你怕什么呀？ 你过来呀！只有我了解你，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不要这样对我笑，不要。
1: 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

0: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回去睡觉吧。樊一是勇敢的，他虽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偏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老天爷偏偏罚他枯干地生长在沙土上，他美丽的心灵得不到正常的抚慰。由于环境的窒息，他变得越发的乖戾阴鸷。
1: 刚才我在鲁家看到你同四凤。什么？你刚才？我看到你从窗户进去的。哦，那窗子是你？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2: 什么？
1: 疯子！
2: 你要？
1: 我要你死！
3: 鲁妈、鲁贵全闯到周公馆来了。
4: 劳驾开开门，都睡了。哎，你，
1: 而鲁贵偏偏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刻出现在太太面前。
4: 太太，您好。
3: 我听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呢。
4: 你回来干什么？
3: 我想见见老爷。
4: 老爷睡觉。
1: 不见老爷可以，都看太太怎么样了。你说吧，也许我可以帮上忙的。要是太太愿意做主，大家都省事儿了。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口饭吃。什么？你以为我？好吧，那也没什么的。
4: 谢太太，那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等老爷到矿上去了，你们就都回来吧。
3: 谢太太恩典。哎，哎呀，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找着四凤了吗？没有。你把这大少爷叫出来。这，哎哎哎哎。
4: 你要干什么呀？我刚弄好，你又要给我闯祸呀！大海才不听鲁贵的，他终于找到了周平。我以为我们之间误会太多，我对你没误会，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十足的混蛋。那你就收拾我吧。你会这么大方？哼，我不愿意用我的命。 换你这半死的东西，四凤呢？你把她藏在哪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这种人，吃饱了饭没事儿，就拿穷人家的姑娘开心。你，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3: 你。

你以为我这没心肝吗？我艾思凤，她也爱我。我哼，董事长的大少爷，谁能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女儿？我以后会对得起她，会娶她做我的太太，娶她。你，请你相信我，我没一点骗她。周家的大少爷。 你以为我会愿意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吗？你要怎么样？你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劲的东西。好，来吧，反正我是活验了的人。要不是为了我妈，只要你能够找到思凤，只要你能叫她好好的活着，你是说，你答应我们，怎么？

0: 就走吗？就走就走，凤，别怕。我们在临走以前，还得见一个人。
1: 谁？
0: 就是你哥哥。
1: 不，我不能去见他。
0: 你别怕，他已经答应让你和我一块走了。凤，等周平把藏在里屋缩成一团的四凤领出来的时候，鲁大海也把鲁妈找来。

0: 都是我的错，我求你，妈，你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走吧。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不能够。妈，你怎么了？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难道您还不明白？算了，妈，让他们走吧。
1: 天哪！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惹出来的，要发就都发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吧。这时候，谁能知道鲁妈心中的苦啊？她所生的儿女竟成了不能分离的一对儿，不放他们走。
2: 不行，让他们在一块儿，放他们走，就等于说，永辈子也不能再见自己的儿女了。你起来，你们俩一块儿走吧。大海，
3: 妈，
2: 给我雇辆车，我要回去了。
3: 哎，走吧，你们走吧。
0: 走得越远越好，最好以后永远不要来见我。走吧，凤。
4: 妈，
0: 他现在心里很难过，才会说这样的话。走吧。
4: 偏偏不甘心认输的樊一又拉着周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妈，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5: 妈，
4: 你为什么不抓住四凤问问，他为什么要耍弄你？瞒着你，
5: 妈，
4: 你是个死人，哑巴，
5: 妈，
4: 是个糊涂孩子，看着自己心上的人被人抢去。 你就一点都不动气吗？
5: 弟弟，你，哥哥，你把他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带他，
0: 弟弟，
4: 你呀，你
0: 不是我的儿子，我要是你，我就打了他，烧了他，杀了他。你真没有一点男子气。我看错了你，你还是你父亲的小绵羊，你不是我的儿子。
1: 妈妈，
0: 不是我的儿子。
2: 妈，
3: 你是崇义里的母亲吗？你说这种话。放，我们走。
4: 周冲突然觉得母亲这样痉挛的喊叫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聪慧慈祥了，四凤也不是能和他在冬天的早晨乘着白帆远航在海上的伴侣了，他的梦被现实的铁锤砸醒了。这时刻的樊一已经冲破了一切约束，做他最后的挣扎了。
0: 听你说呀，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了。
1: 妈，您怎么？
0: 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我现在是见了周平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着的女人。
3: 她病了，你该上楼去歇着。
0: 我没有病，我精神上没有一点病。我在这监狱司的周公馆陪着一个活阎王已经18年了。你的父亲就只叫我生了冲儿。
3: 樊一，
0: 可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自己的，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
1: 哥哥，
0: 可他现在又不要我了，又不要我了。
1: 妈，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妈，
3: 弟弟，
1: 妈，
3: 不要理他，
1: 妈，
3: 他疯了，不要理他。
0: 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1: 妈，妈，
5: 妈呀，
3: 你看看弟弟的可怜样子，你要是还有点母亲的心，你就
0: 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才欺骗了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3: 他疯了，我们走。疯走，你闪开。
5: 停，
3: 那边走。
0: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大门锁上了。
5: 溥源，溥源，
3: 樊姨，
5: 溥源，
3: 你这是干什么？你
0: 让你的父亲看看他将来的好儿媳妇。
3: 你在喊你，
5: 溥源。
4: 周溥源走出书房，所有的人都不动了，大厅里死一般的静寂。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哦，四凤，你过来呀。 你看看，这是你的儿媳妇，叫她爸爸呀。哦，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平，当着你父亲的面给这个妈磕头啊。
1: 太太，
3: 父亲，我。
4: 周朴元并没有明白儿媳妇这几个字的含义，而给这个妈磕头却特别响亮清晰地在他耳边回响。他以为是自己和世平的关系已经被大家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于是只好承认了。
6: 世平，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1: 不，不，你弄错了。
0: 什么？
5: 妈，
6: 我想你会回来的。
1: 不，不，不。
4: 四凤明白了，周平也明白了，原来他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呀。樊一则感到由衷的惊奇。
5: 什么？
0: 世平？他就是世平？
6: 你不要再故意问我，他就是平儿的母亲，30年前死了的。 士兵，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吧。
1: 凤儿，我们走。
5: 妈，你怎么了？妈。
1: 妈。
3: 父亲。
6: 哦，平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3: 不不，爸，不是她。
6: 混账！不要因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就忘了人伦天性。

0: 灵儿，请你原谅我吧，我一生就做错这一件事情。
1: 他，
0: 平儿，去给你的生身母亲跪下。
2: 不，妈，妈，这不会是真的，妈，妈，这不会是真的，妈，妈，妈。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实在是对不住。
3: 父亲，母亲。

0: 平儿，不是，不是，平儿，
1: 你醒醒！
0: 我，
1: 凤儿，
2: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
3: 四凤冲出大厅，朝雨中跑去。
2: 凤儿，冲儿，
4: 妈。

1: 冲儿，快去看看他！
2: 周冲追着四凤在雨中奔跑呼叫。
3: 四凤不顾一切地朝电死宝比的电线跑去。

周冲急切地去拉倒在电线上的四凤。两个年轻的生命同归于尽了，他们是无辜的，善良纯洁，对生活充满着热情，总是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四凤死了。年仅17岁的周冲，一个可爱的少年，就这么匆匆地在人世消逝了。这现实确实太残忍了。人们所喜爱的受虐杀，人们所憎恶的在逞威，无辜遭难，恶人逍遥，美丽死去，丑恶长存。这是个什么世道？

0: 周平自杀了。他是他父亲公顺的儿子，也是一棵柔弱的小草。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心安理得地做坏事，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选择另外的道路，过别样的生活。那么除了自杀还能做什么呢？他的死是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一手造成，也是他自己所作所为的必然结局。各位听众，刚才听到的是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你是否为生活在那个丑恶腐朽的畸形社会、畸形家庭中的人们的悲惨命运而喘不过气来，甚而为那年轻生命的消逝而激动？不必了，这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事了。让我们把这哀静痛楚的情绪转换成更宽阔的情怀，投入到新的天地里去吧。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的这位名家，他师承王瑶卿、梅兰芳，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特色和流派风格，首创女性京剧旦角的科学发声方法。他曾多次代表祖国出访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国内戏迷称他为小梅兰芳，外国观众则称他为东方皇后。他就是京剧名家杜近芳先生。今天的南腔北调，我们就一起走进杜近芳先生的艺术人生，同时将邀请您欣赏他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杜近芳，当代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的奠基者之一。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演了《白蛇传》《谢瑶环》《柳莺记》《桃花扇》《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几十出经典剧目。由于多次随团出访海外，被外媒称为京剧的东方皇后。可以说，杜近芳80余载的艺术人生历程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不仅是京剧当代发展史的缩影，也是国家京剧院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粹京剧艺术的保护。

特别是它古典美与现代美相结合的艺术气质，大大提升和拓展了京剧旦行的表现力与艺术内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与风格，使京剧旦行表演步入了新的艺术境界，也为自己赢得了小梅兰芳的称号。好，我们先来听杜近芳先生演唱的《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建芳演唱的《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今天在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建芳。杜建芳对京剧艺术的拼在京剧界是公认的，即便到了80多岁时，为了帮助学生们复排《白蛇传》，有近半个月的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排练厅里，提醒学生注意情绪的准确性。

素贞对许仙是怨大于恨，见耍的不对，转身还要接一个鹞子翻身。说到激动之处，杜锦芳会亲自下场，手握单剑，踏步立腰，剑花翻飞处，哪能看得出这是位80多岁抱恙在身的老人呢？那时的他脚肿得需要穿上特制的大号布鞋，可为了学生，他每次都连说带舞。好，我们来听一段杜锦芳演唱的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选段，永葆着战斗青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建芳演唱的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选段，永葆着战斗青春。今天在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建芳。拼命的杜建芳几乎把自己的一切时间都献给了京剧艺术，几十年来他没有留过长发。他说，小时候我偷偷瞒着家人，躲在屋里把自己的辫子给绞了，长头发梳洗起来多浪费时间呀，有这个时间能多背两出戏。工作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在门上贴条，并放上两份礼金于门前，字条上写着，家中无人，来人留言，若有红白喜事请自取，为的就是将应酬的时间省下来练功排戏。随团出国演出，夜里睡觉时他甚至都在梦游练功。杜建芳曾分享过一件趣事儿，和他住在一个屋里的演员控诉他半夜起来踢腿练功，折腾了半宿，可把室友给吓坏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杜建芳演唱的《桃花扇》选段，洞房昨夜春初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先生。为了京剧艺术，杜近芳学戏拼、演戏拼、排戏拼，为了创作出一部好戏，杜近芳总是废寝忘食。创作京剧《谢瑶环》时，为了深入分析剧本，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整七日，将剧本一页一页地拆开，沿着墙壁贴了八圈。我们先来听一段杜近芳演唱的《谢瑶环》选段《到任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建芳演唱的谢瑶环选段《到任来》。今天在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建芳。杜建芳虽然师从王瑶卿、梅兰芳两位大师，学戏却不囿于流派，而是兼及上乘、旬等旦角各派，更旁及生、进、丑等各个行当，踩过跷，学过各种跟头，还练过花脸的染口功、丑行的轴干功等等。王瑶卿、梅兰芳二位先生教杜建芳学戏都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学圆不学流。在杜建芳看来，圆一方面指京剧各行的基本功，另一方面是指创作的源头，也就是懂得分析戏情戏理，学会塑造人物的方法和创作思想。他说，看一部戏的时候要分析思考，艺术家是怎么创造角色的，为什么这么创造，有哪些好东西可以为我所用。创演一部戏之前，要先把戏中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知道它的朝代、年代、政治历史背景、人物形象的年纪、家庭、性格、身份、受教育程度等等。知道了这些源头，才能明白人物该如何打扮穿戴，唱念做打该如何安排运用。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思考，杜建芳才能塑造出大量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女性艺术形象，如忠心报国的谢瑶环、纯真俊美的祝英台、爱国刚烈的李香君、一人一妖的白素贞等等，千人多面，深入人心。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杜建芳演唱的谢瑶环选段，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艺术创作需要付出长久的耐力、毅力和努力，这是杜近芳年过八十后说的感悟。而纵观杜近芳的艺术人生，他也是一直这么做的。1958年2月，中国京剧院创演京剧现代戏《白毛女》，杜近芳扮演喜儿，李少春扮演杨白劳，袁世海扮演黄世仁，叶盛兰扮演王大春。杜近芳和演员们吃馒头、喝白开水，排累了就地卧倒休息，只花了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戏的排演，演出轰动了当时的文艺界。仅1958年1年，杜近芳在完成各项演出任务的同时，还创作了五台新剧目，这其中有两台京剧现代戏《白毛女》和《林海雪原》，两台古典名著改编剧，由欧阳于倩改编创作的京剧《桃花扇》，由田汉改编创作的京剧《西厢记》，以及一台传统剧目改编剧《桃花村》。好，我们一起来听杜近芳、李少春共同演绎的京剧《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媳妇儿多好看呐、啊！少时叫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0: 老丈鬼，
1: 催促鬼，
0: 逼命鬼，
1: 牧人治那个缺德鬼，
2: 叫他起名不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少小立志，不断学习，一颗真诚的心让杜近芳不断进步和攀登艺术的高峰。在长达80年的艺术生涯中，杜近芳不但继承了王瑶钦、梅兰芳两位大师的衣钵，整理演出了《十三妹》《金水桥》《木柯寨》《梁红玉》《木兰从军》《连锦风》《嫦娥奔月》《霸王别姬》《宇宙风》《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还与叶盛兰、李少春、袁世海等艺术家同台合作，创演了《白蛇传》《谢瑶环》《柳莺记》《桃花扇》《玉簪记》《蝴蝶杯》《佘赛花》《桃花村》《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几十出新编历史京剧和现代戏，成为中国创演新剧目最多的京剧艺术家之一。杜近芳对自己有一个四世论的总结：生于乱世，长于治世，成于盛世，流传后世。想起这辈子的经历，他曾直言，这些经历就像一颗颗珍珠，对他来说，生命也只是众多珍珠中的一颗，而京剧艺术却是整串项链。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4: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5: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4: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0: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花生米给人的感觉也很干。那么干燥天气下吃花生之后会不会上火呢？如果吃花生的量一天不超过一两，如果没有高脂血症、胆囊炎和消化不良，如果不用油炸的方法做花生，做到以上这几点就不会吃花生吃得上火了。但是如果存在上述的任何一个问题，肯定容易上火。有的朋友本来很正常，但是爱吃油炸花生米，那才是火上浇油。这种上火不是花生造成的结果，而是错误的烹调吃法造成的。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不得不熬夜，一定要记住补充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兴奋度。而熬夜会引起疲劳，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维生素来对抗疲劳。因此，熬夜的人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量要高于正常睡眠的人。如果不额外进行补充，身体会更加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每天吃粗粮、豆制品、蘑菇、花生、瘦肉。

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看起来新鲜的猪肉其实并不一定健康，有些朋友觉得颜色比较鲜红的猪肉会更新鲜更健康，市场里卖肉的摊位常常会用红色的灯罩，红通通的灯光照在猪肉上，显得肉很新鲜。其实自然情况下猪肉不可能呈鲜红色，正常情况下猪肉应该是淡红色或粉红色，有的放置时间长了会变得暗红或者褐红。如果猪肉颜色

0: 反而是偏白、偏淡、偏粉红一点的才是正常的新鲜猪肉。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三餐是我们日常能量的来源，有一些朋友早晨时间紧张，认为不吃早饭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其实不然。早晨醒来，我们的血糖会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这种状态投入上午的学习工作中，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无法集中。此外，空腹时体内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特别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升高，更可能引起胆结石。一整夜没有进食饮水，到了早上胃部早已排空，一直挨到中午才进食，会不自觉地多吃，这样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所以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这里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九五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FM 九九五的夜晚，听见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无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4: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5: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电影《雷雨》是由孙道林根据曹禺的四幕同名话剧改编导演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话剧《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创作于1933年，当时他才23岁。1934年，剧本发表在巴金晋仪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关于《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是为什么写的，作者在1936年剧本再版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序。其中他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蠢蠢地动着情感，劳着心，用着手。”他们怎样的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儿，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雷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0: 用今天的话来介绍，也就是说，作者以1923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所写的《雷雨》，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畸形的社会、畸形的家庭中所生活着的具有畸形性格的人物，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种种不幸和罪恶，这些在40岁以上的听众来说还比较了解，而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们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例如周公馆的太太樊一，她为什么那么乖戾阴鸷？对了，乖戾就是性情、语言、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意思，阴鸷就是阴冷凶狠的意思。作者说，在雷雨的氛围里，樊一最为调和，他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电火一样的短促，情感、预热、境遇积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这火星也消灭的时候，他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他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他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在今天，像樊一这种人怕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那么听了雷雨，你对他是同情呢，还是厌恶呢？对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性格形成的关系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好了，我不啰嗦了，请欣赏曹禺所创作的在一天24小时内8个人物震惊人们心灵的命运悲剧吧。周朴园的扮演者就是电影的改编和导演孙道林，樊一由顾永飞扮演，周平由马小伟扮演，周冲由钟浩扮演，鲁贵由胡庆树扮演，鲁妈由秦怡扮演，四凤由张瑜扮演，鲁大海由梁同玉扮演。夏天的苦热使人烦躁，而周公馆的客厅里却还关着窗，那就更让人感到阴暗郁闷，透不过气来。
1: 真热呀。
0: 四凤既年轻美丽又善良纯真，她非常爱妈妈，真心诚意地愿意听妈的话，但他究竟年轻，渴望着过美好的生活，又一点不懂得人世间的险恶。尽管鲁妈不愿意他帮人，可爸爸鲁贵乐意让他到周公馆来。这不，从16岁那年到而今，都来了2年了。
2: 哎，我把事情都跟你说了，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告诉你，太太神气现在对你不太对，可就是因为你跟
1: 不就是有了那样的

0: 他来，哎，干什么？你猜呀？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刚才都跟你说什么来着？啊？哎，爸，
1: 你说太太，老爷等我送茶去呢。
0: 爸，
2: 说什么来着？
0: 四凤想起了他爸曾经告诉过他，太太特别心疼大少爷，还说小客厅里那阵子老闹鬼。那时候啊，你还没有来，老爷还在矿上。这阴森森的大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和大少爷住。有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醒了。 说小客厅又闹鬼了，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了荷花池，偷偷的钻到这门外走廊旁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着，像有个女鬼在哭啊，哭得惨呐！我硬着头皮从这窗户缝往里一看呢。
1: 您看见什么？

0: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只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我趁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里咳嗽了一声。
1: 鲁贵，要说他忘了自己还是个人，那倒未必。不过他总认为人活着无非是图个吃喝玩乐，而要吃喝玩乐就得想法弄钱，为了钱哪怕自己亲生的女儿往火坑里跳他也只会怂恿。
2: 爸，
3: 哎呦，你这丫头你进这儿来干什么呢？
2: 爸，你快说他这到底叫妈来干什么呀？
3: 有话到后边说去。
2: 不不不、你现在就告诉我。
3: 看把你吓的，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他大概是啊自个儿要对你妈说，让你妈领着你卷铺盖滚蛋。
2: 他要我走？
3: 哎，
2: 我
3: 别说话，有人。奇怪，太太怎么下楼来了？别慌，别露馅啊。
1: 三十多岁的太太樊一穿着黑丝绒长旗袍绣花鞋，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一望就知道这是个果敢阴质的女人。她那大而灰暗的眼睛和笔直的鼻子令人觉得美，她的外形是文弱沉静的，可她的眼神却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忧郁和痛苦，使人看了觉得可怕。
3: 太太，您怎么下楼来了？
4: 老爷呢？
3: 在书房里会客呢。太太，您好像脸上在发烧，怎么不在楼上歇着？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嘱咐过。
4: 你有事儿吧？忙着去吧。
3: 是，太太。
2: 太太，
4: 怎么？这里的家具
2: 啊、老爷前天回来，说家具还是要照30年前的老样子摆。
4: 老爷呢？
2: 老爷昨天上楼看您，您把门锁上了。
1: 四凤小心谨慎地回答着太太的问话，伺候着太太喝药。
4: 他呢？
2: 谁？
4: 大少爷。怎么这两天没见着他呢？
2: 大概是很忙吧。
4: 听说他要到矿上去了。
2: 是吗？

0: 我没听说。
1: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不知道，太太。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
1: 哦，你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的。老爷刚从矿上回来，家里没人伺候，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0: 老爷念经吃素，我怕他不喜欢我们伺候他。
1: 他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吗？
0: 您说的是……
1: 算了算了，
0: 太太，你喝药吧。
1: 苦得很，谁煎的？
0: 我。
1: 太不好喝了，倒了它吧。要不你先放那儿吧。这些年喝这种苦药，喝够了。
0: 太太，您忍一忍，喝了吧。回头老爷……
1: 谁要你劝我？倒掉。
2: 不提老爷还好，一提老爷，这碗药反而倒留不住了。这是樊一对老爷专横的一种反抗。
3: 四凤，四凤。
2: 叫着四凤进屋的是周家的二少爷周冲，他天真善良，富于正义感。由于他幼稚，对现实完全无知，所以好像在夏天里做着一个春梦。
4: 四凤，你可真难找啊！妈，您下楼来了。
5: 冲儿，你脸怎么那么红啊？四凤，给二少爷拿瓶汽水去。
0: 哎，
4: 妈，妈，让我看看你。妈妈，您很好，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
5: 冲儿，你有十七了吧？
4: 妈，你又忘了我的岁数了。
5: 妈不好，妈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在哪儿了。
0: 二少爷，
4: 谢谢你。
0: 哎，我来。
4: 我来，我来。
5: 冲儿，你们为什么这么客气？
4: 那是，怎么那么热呀？
5: 四凤，那窗户，
0: 老爷说过不让开。
1: 开开它，他常年一个人在外边，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
2: 又是老爷不让，樊一却偏不管，这是他下楼来之后对老爷的统治的又一次反抗。
4: 让我来。
0: 哎呀，
4: 怎么了，四凤？
0: 没什么。

0: 哎，你到厨房去问问，今天中午给老爷预备的什么素菜。
1: 是。
2: 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跟您商量一件事。
3: 二少爷周冲要和妈妈商量的正是他的梦想，他那纯洁无瑕、纤尘不染的美好梦想。
0: 你喜欢的是四凤？
2: 是，妈妈。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啊？怎么，您不愿意吗？你以为我做错了吗？
3: 现在谁做错了，谁又做对了呢？每迈一步，他们自己似乎都很懵懵懂懂。
2: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
0: 你忘记了你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2: 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要紧的，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0: 你真是个孩子。

0: 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了。我将来并不一定跟他结婚，但是我希望他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教育费分给他一半上学。
1: 你父亲？
2: 周冲睡意之浓，入梦之深，是樊一所不能理喻的。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对四凤太痴迷了，可四凤呢，心目中也只有他的平。
1: 平，你，我听说太太要辞掉我。
0: 为什么？
1: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
0: 凤，
2: 周家大少爷已经28岁了，他是个聪明重感情的人，可他懦弱，对父亲唯命是从，无限恭顺，可以说是他父亲的孝子。3年前从家乡出来，因为年轻一时冲动，和自己的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铸下了大错，这使他时时追悔，懊恨莫名。就当他沉溺在这种悔恨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又把四凤当成救星，当成拯救他跳出深渊的力量，而爱上了他。
0: 凤，
1: 也许是我瞎猜。
0: 凤，
1: 平，你带我走好吗？
0: 不，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1: 怎么，平，你是不是？不，平，我好好伺候你，我给你缝衣服，给你烧饭做菜，只要你能让我和你在一起。
0: 你难道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去？
1: 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不用怕。
0: 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我怕什么呢？我现在心里刚刚有了点生气了，反而倒怕人家骂。哼，让人家说去吧，周家大少爷爱上他家里的女佣人，我喜欢他。
1: 平，你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都不怨你的。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0: 等着我。
1: 可你忘了，他总不放松我。
0: 他呀，他说他要你。
1: 他问我肯不肯嫁给他。
0: 你呢？
1: 我只说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0: 他没再问旁的？
1: 没有。他说他要供我上学。
0: 上学？弟弟他真带劲。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吧。
1: 平，你别拖我下车好不好？你得想出法子来，你要和我说明白，你到底对我怎么样。
0: 我对你怎么样？要我说出来，你要我怎么说呢？
1: 平，你别这样待我好吗？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那么欺负人。
0: 凤，天哪。
1: 平，没有你就没有我，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不能够的。
0: 不，不会。
1: 你不能。我妈最疼我，她要知道我和你的事，你又不是真心的。
0: 不，
1: 那我就伤了妈的心了。
2: 就目前来看，周平对四凤确实是真心爱着的， 可是一个没有生的目标，也没有活的希望的徒具空行的废物，他的爱对纯真的四凤来说又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周平由于惧怕父亲，就在知道父亲快从矿上回来以前，中断了和樊一的关系。可樊一呢，他不怕，过去他把自己的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平，现在他仍然要牢牢地抓住周平不肯放他。于是一个总是胆怯地躲着，一个却在火炽地爱着。
0: 哥哥，哥哥，
3: 你在这儿？
1: 平，
3: 您也在这儿？我想跟父亲去谈一谈。
0: 他在跟警察局长谈公事呢。
3: 那我先去写封信。
0: 哥哥，母亲说好久不见你了，进去坐一会儿吧。啊，
1: 你看你，你哥哥他是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3: 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了您很忙，所以。
0: 哥哥，刚才我同母亲还谈到你呢。
3: 您这些天好吗？
1: 谢谢你。
3: 对了，我预备明天离开家到矿上去。
1: 哦，好的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3: 这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
0: 窗子已经打开了。
1: 到矿上去做什么呢？
0: 妈，您忘了，哥哥是学矿科的。
1: 这是理由吗？平，
3: 是我不

0: 说来，像是家里曾经闹过鬼，你忘了？没有吧？但是这儿我住厌了。假如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是要离开这个死地方的。厌恶。
1: 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还配说厌恶别人吗？周平和樊一的这番对话，周冲是听不明白的。周平也不想再谈下去，他正要走，可巧周朴元从书房出来了。老爷，
2: 那个鲁大海等着要见您。
3: 谁？
1: 矿工代表鲁大海。
3: 不见。是。周朴元快60岁了，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阴沉的眼睛在镜片底下闪烁着，目光冷峭。脸上显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偶然在嘴角上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恃和倔强。他那本来就使人站立的面孔。
4: 现在在妻儿面前就更显得格外的威严。是你们，爸爸，父亲。怎么，今天下楼来了？
5: 是。
4: 病完全好了吗？你应当到楼上去休息。冲儿，
5: 嗯，
4: 你看你母亲今天的气色怎么样？
5: 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4: 谁说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上楼去看你母亲的病吗？
5: 朴元，你像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罢工的事怎么样了？
4: 对了，鲁大海还在门房等着要见您呢。
5: 哦，这个人，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
4: 爸爸，这人脑筋很清楚的，我方才跟他谈了一会儿。 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啊。
5: 现在一般的青年人跟工人们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好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我们是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4: 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自命比你这种半瓶的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了。爸，
5: 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了矿上出的事，他们叫我跟……
4: 这两年，
3: 他学得很像你了。 周冲的仗义直言遭到了父亲的批驳，由此也更引起了父亲压制反抗者们的强烈欲火。不过此刻他是压了又压。
4: 平儿，到矿上去，苦的是你成吗？要做就要做到底呀。
6: 是，父亲。
4: 四凤。
6: 太太的药呢？煎好了。
4: 送来给太太喝了吗？她刚才送来了，我没有喝。哦，为什么？药呢？
6: 到了，我叫四凤给倒了。
4: 到了。药还有吗？
6: 药罐里还有一点儿。
4: 倒了来。
6: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4: 倒了来。
6: 爸，妈不愿意，
4: 你何必这样强迫呢？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病在哪里。白姨，你喝了它，病就会完全好的。
6: 老爷。
4: 送到太太那里去。
6: 先放这儿吧。
4: 不，你最好现在把它喝了吧。
6: 我没有病，四凤。
1: 你把它拿走。

0: 喝了它，我要任性。等了这么大的孩子，
1: 我不想喝。
0: 虫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1: 爸，
0: 去。说，请母亲喝。
1: 爸，您不要这样。
0: 说。
1: 弟弟，听父亲的话吧。您喝吧。
2: 为我喝一点吧。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樊一，做了母亲的人，处处要替孩子们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们做个服从的榜样。自恃的周朴园，让对他恭顺的儿子周平，来请求樊一喝药。
1: 我喝不下。
2: 平儿，劝你的母亲喝下去。父亲，我去，走到你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1: 父亲，
2: 去，跪下。周平为难地端着药碗。 站在樊一面前，
0: 叫你跪下。周平跪下了，望着跪在自己跟前的平，
2: 樊一的心觉得比喝药更苦。

0: 药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正如樊一的反抗被专横的周朴园击得粉碎一样，最后樊一带着极大的愤怒，哭着冲上楼去。而这一切，周平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周冲扭身要走，被父亲喝住了。
1: 冲儿，你上哪儿去？
2: 到楼上看妈妈去。
1: 就这样走了吗？
2: 是，爸爸，我要走了，你有事吩咐吗？
1: 去吧。回来。
2: 爸爸，
1: 去告诉你母亲，我已经请了德国的柯大夫下午来给她看病。
2: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吗？
1: 你母亲的病像是不轻。平儿，我看你也是一样。告诉他，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叫他一定要看一看。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爸，没事了。
1: 去吧。
3: 老爷。客来了。
1: 请书房里坐。
3: 是，老爷。
1: 谁开的？
4: 弟弟跟我开的。
0: 周平走过去把窗子关上了。屋里历史又阴暗郁闷起来，可周朴园却似掉进了往日的梦里。他拿起桌上梅世平的相片，
1: 你的生母在夏天永远喜欢把窗户关上。
4: 父亲，纪念母亲，您也不必。
1: 我听人家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4: 什么？
1: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也对不起你的母亲的吗？
4: 父亲，没。
1: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情，就要敢当一件事情。
4: 父亲。
1: 公司的人说，你最近经常在外面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的不回家。
4: 您说的是这个？
1: 这些事都是真的吗？说实话。
4: 是真的，父亲。
1: 我的家庭，我认为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所教育出来的子女，我也认为都还是些健全的子弟。我是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人说他们一句闲话的。
4: 是，父亲。
1: 你还记得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平吗？
4: 记得。那是因为母亲叫世平，母亲临死的时候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1: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把你的行为完全改过来。
4: 是，父亲。
0: 父亲会客去了。万幸啊，居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那件最后悔的事情。周平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于是快点走的思想又占据了心头。真是走得越快越好啊，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能闷死人的地方。没等周平走掉，樊一就在小客厅的门口堵住了他。 这个小客厅就是他俩曾经在里面闹过鬼的小客厅。
5: 你好难找啊，我想请你略微坐一坐。
4: 有必要吗？总是这样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5: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诗人没后悔过。
4: 可是我后悔，我认为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父亲。
5: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那就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4: 你放了你，
5: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到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4: 你说这样的话简直是可怕，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你
5: 体面你也说体面，周家家庭里所处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任。
4: 翻译，
5: 不像你的祖父和你的好父亲，背地里偷偷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却祸嫁到别人的身上，表面上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4: 你说什么你？
5: 你父亲就是第一个伪君子。
4: 怎
5: 么？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也就是这个年轻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不要她了，就自己投河死了。
4: 你简直是……
5: 这是你父亲15年前喝醉了酒，自己告诉我的。
4: 好，好，我都承认。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5: 你父亲又去娶了一位富家小姐。他死了以后又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了，渐渐地把我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了，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是你引诱的我。
4: 引诱？你知道当时的情景怎样？
5: 你忘了，就在这间屋子里你跟我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你愿意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骗，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4: 年轻人的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就真的不肯原谅了？
5: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都已经预备好了棺材，安安静静的等死。一个人骗把我救活了，又不要我，骗得我苦死，慢慢的渴死。
4: 天哪！
5: 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4: 你说怎么办吧。
5: 平，我希望你不要走。
4: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个家庭里活活的闷死吗？
5: 你既然知道这个家里是可以闷死人的，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家里呢？
4: 你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5: 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和名誉都交给了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4: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父亲的儿子。
5: 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胆小怕事、没有用、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我早没有知道。
4: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厌恶。我承认我那时候的错，然而你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 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现在你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5: 站住！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在请求你，你可以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你可以想一想。
4: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了。
0: 樊一之所以死命地拖住周平，与其说他出于对周平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一种反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给他的束缚、限制、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因此，在樊一想留住周平的时刻，他却辛辣锋利地揭露了周朴园的冷酷、专横和伪善的面目。他是说痛快了，揭彻底了，可是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的周平，想撇下樊一一走了之的决心也更大了。夏天真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鲁妈刚从济南回来探家，就被太太请来了。她怕，她担心。30年前，当他还只有四凤现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被人残忍地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逼得他抱着自己刚生下3天的孩子投河自尽。想死又没死成，他被人救活了。30年来，他活过来了，其中的辛酸、血泪和痛苦，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可现在他已经到了垂老之年，他心爱的女儿四凤竟又到公馆来帮人，他怕，他担心女儿重蹈他的覆辙。
6: 来，妈给你一个东西。
7: 不，妈，您先别给我，让我猜猜。
6: 好。
7: 小石娃娃。小粉铺子。啊，小针线盒。
6: 哎，差不多。哎呀，看，
7: 顶针，银顶针。

0: 们进来了。妈，您怎么脸上发白？别是中了暑？
1: 不，我怎么好像做梦似的？
0: 妈，你怎么了？妈，您不怕？
1: 别怕，别怕。
0: 妈，您看那柜子干什么？啊！妈，您看，这是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妈，您怎么了？啊，妈，
1: 我有点头晕，想喝一点水。
0: 我给您倒水去。
1: 竟是死了的人了，怎么会？四凤，我们走。
2: 哎，这是怎么着？这
1: 赵四凤辞了这儿的事，跟我回去。
2: 哎呀，你真新鲜呐，人家太太。
1: 我不见了。
3: 这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2: 这当太太是应该的。
3: 四凤。你把我刚才找出来的雨衣给老爷送去。啊，
2: 太太，柯大夫等您去看病呢。
3: 好，你去吧。
2: 是。
3: 坐下谈，不用客气。
1: 太太，四凤这孩子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了。
3: 不，我很喜欢她的。不过，像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在外边伺候人，又生得很秀气的。
2: 太太，柯大夫在书房等着您呢。
3: 我有课。
2: 课？老爷吩咐，请太太就去。
3: 我知道了。
2: 是。
1: 太太，四凤是不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3: 不不。他很好，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男孩才17岁，不大懂事啊。
1: 我全明白了，太太，那就请您准了四凤的长假，回头我就把他带走。
3: 那好。
4: 樊姨，你怎么还不去？
3: 陆奶奶。不用难过，如果在钱上有什么问题，
4: 阿姨
3: 尽管来找我好了。
5: 鲁妈明白了，她决定把四凤带走，这当然是樊一所希望的，也是她请鲁妈来的目的。一切谈妥了，鲁妈回身刚要走，她所不愿见的人周朴元却已经从书房门走了进来。
4: 柯大夫在等着你呢。
3: 柯大夫？谁是柯大夫？
4: 我在德国的好朋友。你的神经有些失常。
0: 谁说我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咒我？
4: 你明明有病，却这样讳疾忌医，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吗？站住！你上哪儿去？
3: 楼上去。
4: 你要听话。
3: 哦，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4: 鲁贵。你去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

0: 叫他陪着柯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1: 是，老爷。
0: 哎，窗户怎么又打开了？
2: 鲁妈习惯的自然的走过去把窗给关上。周朴园感觉到他关窗的这个动作太熟悉了，因此牵动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此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则是家里尽是些不听话的人不顺心的事儿，面对樊一的反抗，大儿子的不成才，小儿子的不懂事儿；二则是矿上工人罢工，代表在门口还等着要见他，一切都不如意，这就更使他怀念起和世平在一起的日子。但他虚伪，要面子，所以问起话来吞吞吐吐，掩掩盖盖。
0: 你是新来的下人吗？
3: 我是这儿侍奉的妈。
0: 看你的装束不像是北方人。
3: 我是无锡人。
0: 哦，无锡。30年前在无锡有件很出名的事情，你可知道？
3: 您说的是？
0: 哦，有家姓梅的，他家有位小姐。
3: 我倒认识一位年轻姑娘，姓梅的。
0: 哦。
3: 有一天晚上，她跳河死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3天的男孩。
0: 哦。
3: 她不是小姐，她是当时周公馆的一个丫头。听说他跟少爷有点不清白，他生了2个儿子，少爷忽然又不要他了。
0: 你姓什么？
3: 我姓鲁，老爷。这个人他没有死。
0: 不会吧？他在河边上留下遗书的。
3: 他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就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前天我还见到他。
0: 就在这儿？
3: 就在此地。
0: 那个孩子呢？
3: 他也活着。
0: 你是谁？
3: 我是四凤的妈，老爷。
2: 30年前世平抱着刚生下3天的小儿子被周家逼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周朴园还讲什么梅家的小姐，这更激起了鲁妈的愤恨。她越来越委屈，越激动，她痛苦地述说着过去。
3: 她的命很苦很苦。刚生下第二个男孩才3天，就被迫离开了周家。周家的大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人在外乡无亲无故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服侍人。她嫁过2次人。
0: 哦，嫁过2次，
3: 都是下等人。他遇人很不如意，老爷肯帮一帮他们。
0: 哦，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2: 周朴园不想再打听了， 原来他以为世平已经死了，他作为弥补今天情感上的空虚，生活中的寂寞，借亡灵以唤起昔日甜美的回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但想不到世平非但没有死，而且还嫁了个下等人，死去的世平存留在他记忆中是一个娇美可爱温柔的形象，既无损他一根毫毛，又能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让人看来，他周朴园也是在为过去而深深地忏悔着。可是活着的世平，而且情况如此不堪想象，这使他感到扫兴，又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他开始害怕面前这个人了，他必须立刻割断和世平的一切联系。
3: 老爷，没事了。
0: 哦，你去告诉四凤，把我那件旧雨衣拿来。
3: 旧雨衣？
0: 是的。
3: 那旧衬衣呢？老爷的衬衣一共有五件，有一件右袖襟上破了一个窟窿，用丝线绣了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我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0: 世平，世平，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两人的感情都到了饱和点，面临的现实对周朴园是个沉重的打击，对鲁妈则是百感交集。现在一个是受到狙击而不说话，一个是感情激动而说不出话。
3: 你不会想到，世平的相貌，老的有一天你都不认识了。
0: 你来干什么？
3: 不是我要来的。
0: 谁指使你来的？
3: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0: 三十年的功夫，你到底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3: 我没有来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
0: 你放冷静点儿。从前的旧恩怨，你何必再提呢？
3: 我要提，我要提，我已经闷了三十年了。我有的是悔，是恨。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可偏偏命定我的孩子又跑到你周家来。我伺候你，我的孩子还要伺候你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2: 周朴园毕竟是个有手腕的人，虚伪不成，只好用感情来笼络了。
0: 你静一静，你静一静，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一直留着，为的是纪念你。甚至你因为生了平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也都保留着。
3: 这些话你也不必说了。
2: 鲁妈没有领情，周朴园转而采取了生硬的态度。她怕面前这个活着的世平，更怕世平那无赖的丈夫鲁贵。
0: 啊，好，那就好，我们可以明白地谈一谈。鲁贵，
3: 你不必怕，他永远不会知道。
0: 哦，那双方面都好。哦，再有，你带走的那个儿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就在你的矿上做工，现在正在你的门房等着见你呢。什么？陆大海？那你……
1: 我只想见见我的平儿。可以，不过……
0: 你放心，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周朴园匆匆填好一张支票递给鲁妈。 鲁妈冷笑着把支票举向佛龛烧了。视频。鲁妈在道德、情操、品格上击败了周朴园。鲁妈唯一有求于周朴园的，不过是想看一看自己被强行拆开的亲生儿子周平。然而这次母子相见，却是在董事长周朴园。 召见罢工代表鲁大海的同议时刻。大海，这个周朴园和梅世平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是四凤的哥哥，鲁贵的伴子。他身体魁伟，粗黑眉毛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性格倔强热情，激动起来犹如火山爆发。你叫什么名字？
2: 董事长。
3: 请您别给我摆架子，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又从早晨六点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我们工人提出的条件，您答应不答应？你同来的那两位代表呢？跟你说吧，
3: 他们正在联络别的工会。
2: 哦，平儿，你先不要走。
3: 你这样只凭义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间，不过是想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
2: 你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是昨天矿上发来的电报。什么？他们又上工了？哼，怎么？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复工？
3: 你这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吗？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吗？
4: 大海，别说了。
3: 妈，哼，这是假的。你们想离间我们，卑鄙，无赖！你别胡说。平儿，没你的话，你就这样相信你同来的那两位代表吗？好。
4: 把昨天矿上复工的合同给他看看。
3: 哼，你别骗小孩子了，复工的合同没我们代表的签字是没有用的。你看看这是什么？什么？他们签了字。对了，
4: 傻小子，没有经验只凭空喊是不行的。
3: 这两个没有骨头的东西，哼！
4: 哎，
3: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们！
4: 你们的钱这次又零了，放肆！鲁大海，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说话了，矿上已经决定把你开除了。
5: 你，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4: 你出去。
3: 好，好，只要你能弄到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矿上警察开枪杀了许多工人，你还
5: 胡说你！
0: 大海，妈，别说了。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迪出险，下去，出去，出去，走。你故意淹死了2200个小工，再每个小工的性命上你捞300块钱，走，姓周的。
4: 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
0: 混账！大，周公馆的大少爷打了罢工代表鲁大海。
6: 实际上是亲哥哥打了亲弟弟，他们彼此自然是不知道。可是作为母亲的鲁妈，痛苦的心上又增加了沉重。
7: 你是凭什么打我的儿子？你是谁？我是你的，你打的。 这个人的妈，我们走吧。
8: 走，不，走，他们凭什么打人？走，
7: 走，
8: 不行。

0: 走走走，走走。
1: 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欲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不由己地走向极端，不是爱就是恨。鲁大海恨透了周家这一群。就在这雷电暴雨之中，周家二少爷周冲带着孩子的一切幻想来到了鲁家的寒舍茅屋里，而且向四凤述说着他那完全不能实现的梦。
2: 今天的事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不过我父亲不久就要到矿上去，到时我跟母亲说让你们就回来。
3: 您的心真好。
2: 四凤，你不要为这点小事来发愁，世界大得很，你应当读书，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受苦，慢慢的苦干以后又得到快乐。
3: 女人究竟是女人呢？
2: 不，你不是平常的女人，我们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要为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是我的引路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3: 你真会说话。
2: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

0: 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1: 我们？
0: 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你说好吗？
2: 这是怎么回事？
0: 鲁先生，我正想见见你呢。我觉得我对你很抱歉的。
2: 用不着。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个明白的。可是你记着，以后你再跑到我们家里，跟我妹妹她……
1: 哥哥，
0: 有钱的人并不都是罪人，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吗？
2: 接近？哼！四凤是穷人家的孩子，他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要是矿主少爷真替四凤着想，那就请您不要同他来往了。
0: 我认为你偏见太大，不能说我父亲是矿主，你就……
2: 我警告你。
1: 好了好了，二少爷，你走吧。
3: 哎，怎么了？二少爷，您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这是啊？二少爷，二少爷，您还是吃点再走。
2: 他从哪弄的钱买这些？
3: 我自个儿来，你爸爸我赚的钱。
1: 不对，刚才周家二少爷送来100块钱，爸爸不听我的话。
2: 把钱给我。
3: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给你
2: 用了多少？拿去，不用你们可怜。
0: 你
2: 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个再来，我就打死他。
1: 哥，人家好心好意的。
0: 谢谢你，我想周家除了我不会再有这么糊涂的。再见。
2: 拿去。
1: 二少爷。
0: 您可别啊。
4: 大海的奚落使周冲产生了刺心的痛楚，但他并没有从美好的梦想中醒过来。
5: 二少爷，
1: 二少爷，
5: 快到天黑，我给您照着点。
0: 没关系，
5: 二少爷，您慢走。这哎，
4: 周冲刚走，鲁妈回家来了。他和太太谈过话以后，本来对四凤的那点不放心被二少爷的来访所证实，他的内心真是紧张恐慌极了。
2: 妈，
6: 二少爷来干什么？他跟四凤说了些什么话？你在周家到底有什么事？
1: 妈，您怎么不信我的话呢？
6: 不是妈不信你，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绝不能让你再像妈年轻时候那样。妈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
1: 妈，
6: 凤儿，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1: 什么？你明天就走？
6: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什么。
4: 四凤和二少爷之间原本是没有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坦然地告诉妈。然而在和大少爷周平的关系上，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对妈讲。他既不善于说谎，更不愿意向妈说谎，但又怕妈伤心，所以当鲁妈一问起他和周冲的关系，他老是吞吐搪塞，这一来更增加了鲁妈对他的怀疑。
6: 凤儿，我们这一去，我要你以后永远不

0: 见周家的人。
1: 好，
0: 不，孩子，你要起誓。
1: 妈，何必呢？
0: 你还要伤妈的心。
1: 妈，妈，我说，
0: 好，你就这样跪着说。
1: 妈，我答应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2: 要侍奉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这在他当然是为难的，做不到的。但为了让妈放心，他只能违心的答应了。
0: 你要是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孩子，你要起誓。你要是忘了妈的话，
1: 那……天上的雷劈了我。妈，不怕。
2: 炸雷之后是瓢泼的大雨，由于雷雨，苦热倒是消除了些许，可是暴风雨中被刮坏的电线竟电死了周家的看门狗宝比。这样的雷雨天气，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故啊？
3: 说是家败人亡，一天不如一天呐。唉，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唉，我在外边受人家的气，回来还得受你们的气。这，你们说说，你们哪个对得起我？
2: 鲁贵喝醉了，向鲁妈唠叨了一阵子，也睡下了。可是睡在里间屋的四凤却心神不定，他知道周平今晚上会来找他。原先他是要周平把他带走，现在向妈起了誓，是不能再见他的了。
4: 凤，
2: 这窗是绝不能开的呀。
4: 你开开窗子，凤。
1: 哥哥在家呢。凤，你走吧。
4: 我没你不成。
1: 别
4: 开开，凤。我凤，你让我亲一亲。我求求你。
1: 大少爷，你饶了我吧。
4: 凤，别怪我。我不知道大海是你的哥哥。
1: 我不怪你，你走吧，快走吧。你别再缠我好不好？要不，明天。
4: 明天。真的，
1: 真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4: 好吧，明天。
2: 四凤想见周平，可又不能见，他骗他明天再找他。可一想到明天妈就要把自己带走了，他哭了。四凤哭着把窗子打开，想再望一眼周平远去的背影，谁知道周平并没有走，他硬是挤着从窗子上跳进了两屋。
1: 别挤开，
4: 你让开。
1: 你又喝醉了？
4: 哎，没有。
1: 我求求你，你走吧。
4: 别怕。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哥哥回来了，你快走，
0: 师傅，
1: 你快走啊，你快走呀，
0: 好，好了，快点。
2: 奇怪，刚刚从窗户进来的，现在窗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
1: 你快藏，快藏，快点！
2: 门被砸开了，大海冲了进来。
0: 怎么？你？妈，我见了鬼了！你，
1: 放开！哥哥，
0: 放开我！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
1: 你干什么？
0: 你。起来，你我，你妈，
1: 大海，
0: 妈，你放开我，放开我，
3: 你这个糊涂东西，
0: 你
3: 还不快跑！
0: 你放开我！
2: 鲁妈再也不怀疑了，四凤和周家少爷之间就是有事儿，女儿在瞒着她，而这正是她最担心、最怕的。周平跑了，四凤也不见了，鲁家掀起了波涛，鲁贵、鲁妈、鲁大海在到处寻找四凤。周公馆里也很反常，都半夜了仍然还有灯光。周平满身湿淋淋的推门进了客厅，正面遇见了周浦元
4: 父亲。
5: 哦，怎么还没睡啊？不是明天早车走吗？
4: 是，正想禀告你，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2:30有一趟车，想乘这趟车走。
5: 这么急。

0: 我有神经病，不要胡言乱语。你究竟上哪儿去了？在你的花园里赏雨。父亲，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好吧，你先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你给我上楼去。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1: 正面的冲突，正面的反抗，这时节樊一已经什么也不顾忌了。周朴元认为他有病，躲开了他，他去找到了周平。你走了，预备把他怎么样？
2: 我娶她。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1: 不知道，你看看你的父亲，难道就想象不出？第一是那个客大夫会天天来，要我吃药，逼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的伺候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偷偷在背后低声嘀咕。
2: 他有疯病，到后来谁都不敢理我，最后用大铁链锁住我，那我就真正的疯子了。对不住，我要……
1: 你难道就一点都无动于衷吗？你自己要走这条路，我有什么办法呢？
0: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吗，平？我是向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对人说话的。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是都看见了。以后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整月整年。
2: 你别说了，平。
0: 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亲的人。我求你，你要走，就带我一块离开这儿啊！
2: 什么？甚至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
0: 只要你不离开我，
2: 你简直胡说！
0: 你怕什么呀？你过来呀！只有我了解你，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不要这样对我笑，不要。
2: 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

0: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回去睡觉吧。樊一是勇敢的，他虽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偏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老天爷偏偏罚他枯干的生长在沙土上，他美丽的心灵得不到正常的抚慰，由于环境的窒息，他变得越发的乖戾阴鸷了。
1: 刚才我在鲁家看到你同四凤。什么？你刚才？我看到你从窗户进去的。哦，那窗子是你？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2: 什么？
1: 疯子！
2: 你要
1: 不要你死？
0: 鲁大海、鲁妈、鲁贵全闯到周公馆来了，
3: 劳驾开开门。

0: 都睡了。
1: 哎，你。
2: 而鲁贵偏偏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刻出现在太太面前。
3: 太太，您好。我听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呢。
4: 你回来干什么？
3: 我想见见老爷。
4: 老爷睡觉。
3: 不见老爷可以，都看太太怎么样了。
4: 你说吧，也许我可以帮上忙了。
3: 要是太太愿意做主，大家都省事儿了。
4: 什么事儿？你说吧。
3: 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口饭吃。
4: 什么？你以为我？好吧，那也没什么的。
3: 谢太太，那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4: 等老爷到矿上去了，你们就都回来吧。
3: 谢太太恩典。哎，哎呀，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找着四凤了吗？
1: 没有。你把这大少爷叫出来。
3: 这，哎，你要干什么呀？我刚弄好，你又要给我闯祸呀？
2: 大海才不听鲁贵的。他终于找到了周平。
5: 我以为我们之间误会太多。
1: 我对你没误会，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失足的混蛋。
5: 那你就收拾我吧。
1: 你会这么大方？哼，我不愿意用我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四凤呢？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5: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这种人，吃饱了饭没事儿，就拿穷人家的姑娘开心。你，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5: 你以为我这没心肝吗？我爱四凤，他也爱我。
1: 我，哼，董事长的大少爷，谁能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女儿？我以后会对得起他，会娶她做我的太太。娶她？你，
5: 请你相信我，我没一点骗她。
1: 周家的大少爷，你以为我会愿意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吗？
5: 你要怎么样？
1: 你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劲的东西。
5: 好，来吧，反正我是活厌了的人。
1: 要不是为了我妈，只要你能够找到四凤，只要你能叫她好好的活着，
5: 你说，你答应我们？
1: 怎么，

0: 就走吗？就走就走，凤，别怕。我们在临走以前，还得见个人。啊，
1: 谁？
0: 就是你哥哥。
2: 不，
0: 我不能去见他。
2: 你别怕，他已经答应让你和我一块走了。
0: 凤，
2: 等周平把藏在里屋缩成一团的四凤领出来的时候，鲁大海也把鲁妈找来。

0: 都是我的错，我求你，妈，你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走吧。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不能够。妈，我，你怎么了？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难道您还不明白？算了，妈，让他们走吧。
1: 天哪！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惹出来的，要发就都发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吧。这时候，谁能知道鲁妈心中的苦啊？她所生的儿女竟成了不能分离的一对儿，不放他们走。
2: 不行，让他们在一块儿，放他们走，就等于说，永辈子也不能再见自己的儿女了。你起来，你们俩一块儿走吧。大海，
3: 妈，
2: 给我雇辆车，我要回去了。
3: 哎，
2: 走吧，你们走吧。
0: 走得越远越好，最好以后永远不要来见我。走吧，凤。
3: 妈，
0: 他现在心里很难过，才会说这样的话。走吧。
3: 偏偏不甘心认输的樊一又拉着周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妈，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4: 妈，
3: 你为什么不抓住四凤问问，他为什么要耍弄你？瞒着你，
4: 妈，
3: 你是个死人，哑巴，
4: 妈，
3: 是个糊涂孩子，看着自己心上的人被人抢去。 你就一点儿都不动气吗？啊，
4: 弟弟，你，
5: 哥哥，你把他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带他，
4: 弟弟，
3: 你呀，你
0: 不是我的儿子，我要是你，我就打了他，烧了他，杀了他。你真没有一点男气。我看错了你，你还是你父亲的小绵羊，你不是我的儿子。
1: 妈妈，
0: 不是我的儿子。
2: 妈，
3: 你是崇义里的母亲吗？你说这种话。
2: 放，我们走。
4: 周冲突然觉得母亲这样痉挛的喊叫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聪慧慈祥了，四凤也不是能和他在冬天的早晨乘着白帆远航在海上的伴侣了，他的梦被现实的铁锤砸醒了。这时刻的樊一已经冲破了一切约束，做他最后的挣扎了。
0: 听你说呀，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了。
1: 妈，您怎么？
0: 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我现在是见了周平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着的女人。
3: 她病了，你该上楼去歇着。
0: 我没有病，我精神上没有一点儿病。我在这监狱司的周公馆陪着一个活阎王已经18年了。你的父亲就只叫我生了冲儿。
3: 樊一，
0: 可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自己的，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
1: 哥哥，
0: 可他现在又不要我了，又不要我了。
1: 妈，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妈，
3: 弟弟，不要理他，妈，他疯了，不要理他。
0: 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1: 妈，妈，
5: 妈呀！
3: 你看看弟弟的可怜样子，你要是还有点母亲的心，你就……
0: 你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才欺骗了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3: 哼，他疯了，我们走，疯，走。你闪开！
5: 停，别，
3: 那边走。
0: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大门锁上了。
5: 溥源，溥源，
3: 樊姨，
5: 溥源，
3: 你这是干什么？你
0: 让你的父亲看看他将来的好儿媳妇。
3: 你敢再喊你？
5: 溥源。
4: 周溥源走出书房，所有的人都不动了，大厅里死一般的静寂。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哦，四凤，你过来呀！你看看，这是你的儿媳妇，叫她爸爸呀。哦，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平，当着你父亲的面，给这个妈磕头啊！
7: 太太，
3: 父亲，我……
4: 周朴元并没有明白“儿媳妇”这几个字的含义。而给这个妈磕头却特别响亮清晰地在他耳边回响，他以为是自己和世平的关系已经被大家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于是只好承认了。
6: 世平，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1: 不，不，你弄错了。
0: 什么？
5: 妈，
6: 我想你会回来的。
1: 不，不，不！
4: 四凤明白了，周平也明白了，原来他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呀。樊一则感到由衷的惊奇。
5: 什么？
0: 世平？他就是世平？
6: 你不要再故意问我，他就是平儿的母亲，30年前死了的。 世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吧。
1: 凤儿，我们走。
5: 妈，你怎么了？妈。
1: 妈。
3: 父亲。
6: 哦，平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3: 不不。

0: 平儿，请你原谅我吧，我一生就做错这一件事情。
1: 他，
0: 平儿，去，给你的生身母亲跪下。
2: 不，妈。这不会是真的，妈，妈，这不会是真的，妈，妈，
3: 平，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实在是对不住。
1: 父亲。母亲，
2: 你，我，
4: 哦，不，不是平儿，不是，不是
5: 平儿，
2: 你醒醒，
4: 不。
3: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
6: 四凤冲出大厅，朝雨中跑去。
3: 四凤，冲儿，
7: 妈，
3: 冲儿，快去看看大娘。
6: 周冲追着四凤在雨中奔跑呼叫。四凤不顾一切地朝电死宝比的电线跑去。周冲急切地去拉倒在电线上的四凤。年轻的生命同归于尽了，他们是无辜的，善良纯洁，对生活充满着热情，总是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四凤死了。年仅17岁的周冲，一个可爱的少年，就这么匆匆地在人世消逝了。这现实确实太残忍了。人们所喜爱的受虐杀，人们所憎恶的在逞威，无辜遭难，恶人逍遥，美丽死去，丑恶长存，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情自杀了。他是他父亲公顺的儿子，也是一棵柔弱的小草，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心安理得地做坏事，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选择另外的道路，过别样的生活。那么除了自杀还能做什么呢？他的死是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一手造成的，也是他自己所作所为的必然结局。各位听众，刚才听到的是电影《雷雨》的录音剪辑。

0: 你是否为生活在那个丑恶腐朽的畸形社会、畸形家庭中的人们的悲惨命运而喘不过气来，甚而为那年轻生命的消逝而激动？不必了，这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事了。让我们把这哀敬痛楚的情绪转换成更宽阔的情怀，投入到新的天地里去吧。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老夫人走出府门一看呐，门口停着几辆木龙囚车。老夫人看见囚车之后，心想就是让我们坐着这个车上巴水长安吧。老夫人还没说什么的时候，这罗士信先说了：“干什么？让我们坐这笼子？我不坐。”他说不坐，但是来虎儿在旁边跟老太太说了：“老夫人，这叫上知下派，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木笼呢，您放心，不能让您遭罪。您坐在这木笼里边，我给您准备好了褥子被窝，在底下给您铺的宣点，您坐在里头。”您愿意坐着就坐着，愿意往旁边靠着就靠着，您要是坐着靠着累了呢，还可以站起来。他这个木笼不是那种卡着脖子的那种木笼，那是赴刑场的木笼，这是长途运输囚犯的这种木笼，周围都是拿那个原木钉的，就跟一个大笼子一样，整个人在里边装着。老太太说：“来将军，你让我们做这个东西，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一走，千人瞅万人看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已经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吗？你们已经有什么证据了吗？”来虎儿说：“老夫人，倒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唐帅呢下的这个命令，我不得不遵从。这样吧，老夫人，您呐坐在这个木笼里头，我用一块青布在外边给您罩上啊，在这济南府里边走的时候呢，别人呢就都看不着您了。要是出了济南府，走的路上呢，再把这青布帘给您打开，您看这行不行？”哎，老太太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贾氏夫人，这贾氏夫人听老婆婆的，老太太要上她就上啊。贾氏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老总管秦安呢在这站着。秦安心想：“我也听老太太的。”老太太这个功夫看了看秦安：“秦安呐，家里边的人你都跟他们说了吗？”秦安说：“我都跟他们说过了，让他们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府中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是，好吧，来将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上车。”这老太太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这是南陈主马明官总镇的夫人，将军夫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了又要坐一回木笼。老太太说：“来将军，哪辆车是我的，把门打开吧，我坐。”来虎儿说：“好嘞，快点，这第一辆车是老夫人的。”手下人过来把这个木笼门打开，老太太进去了。您还真别说，这来虎儿真在这木笼里边铺了一床褥子，给老太太在那铺好了。老太太进了木笼坐在那儿了。第二辆木笼就是贾氏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也坐在这儿了。第三辆木笼就是秦安也进了木笼坐在里头了。第四辆是罗士信。罗士信在这掐着腰隔着眼睛瞅着，这来虎儿一看罗士信：“哎，该你进去了。”来虎儿对老夫人客气，对贾氏客气，对着罗士信他不客气。来虎儿常上秦府来，也知道这就是秦琼手底下干活那么一傻子，所以他让罗士信进去。罗士信掐着腰看着：“我不进。”“啊，你不进？你怎么不进？”“我告诉你，这是鸟待的地方，人怎么能进去呢？我不进去。”来虎儿说：“我告诉你，罗士信， 你要不进的话，你看见没有，老夫人都进了，为什么你不进？
3: 我娘我嫂子他们进去，他们都怕你，我不怕你，我不进，我跟着走。
2: 你跟着走那不行。来虎儿往旁边一使眼色，来呀，搀着罗士信让他进木笼。这来虎儿可不知道这罗士信有多的劲头，也不知道这位啊练过武没练过武，他心想，我这么多官军一架你就把你扔木笼里头了。所以这一句话下来，旁边一边俩过来四个官军，这边这俩呢，一个抓住罗士信的这个胳膊根儿，那位呢抓着他手脖子一戳他的胳膊肘，那边那俩也是这样。四个官军过来想着架着罗士信这俩胳膊，把他一抬就塞到那木笼里了，一架着胳膊把傻小子脾气给架上来了。罗士信一看，干什么啊，你们抓我胳膊干什么，让我进木笼啊，我不进。罗士信这一着急，俩胳膊往起这一抬，他这个儿也大呀，胳膊往起一抬，一边俩官军脚都离地儿了，盘杠子了，在那儿脚这一离地儿，这罗士信还没完呢，他由打原地就转了几个圈儿，啊，这一转圈儿，一边俩抓着他胳膊还不敢松手了。为什么呀？松手不知道甩哪去呀。罗士信转了有那么十来圈之后，最后一下，嘿嘿嘿嘿，走吧，说了声走吧，他使劲往

脑袋撞墙了，撞起一大包来，孤灯坐那儿，眼前发黑，老半天没明白过来。贴胳膊根这个呢，好像轻一点儿，甩到地下，把尾巴骨戳了一下子，坐那儿起不来了。另外左边这个呢，贴胳膊根这个呢，靠在墙上也坐那儿了，可是把着手腕的这位，劲头甩的大了点儿，这一下子由打这府门外给甩到府门里边去了。甩到府门里边去，他这脚后跟绊在门槛上，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往后一仰，

0: 四个起来，仨那个躺着不动弹了。来虎儿提溜大铁枪过来一看，哎呦，这死了。罗世信在那掐着腰瞅着，呵呵，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诚心让他死的，他自个儿往那尿壶上撞，怨不着我。这罗世信会为自己申辩，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故意杀人罪，这是过失杀人罪。罗新一说这话，来虎儿这火就上来了。来虎儿心想，我手底下的官军让这傻小子甩的尿壶上给甩死了啊，传出去多丢人呐。来虎儿把这大铁枪一端，朝着罗世信，你给我进木笼，怎么着？我不进，我不进，你能怎么着？来虎儿说，你不进，我让你进。说着话，来虎儿拿着大铁枪一拨了罗世信。来虎儿是铁枪将，那是武林高手，心想我拿铁枪能把你拨了进去。他一拨了罗世信，万没想到罗世信一伸手，砰，把他的铁枪给抓住了。抓住这大铁枪之后，往怀中一带，你过来吧。来虎儿两只手想着把这铁枪攥住，使那么大劲就愣没攥住，让罗世信一把把这铁枪就给夺过去了。罗世信夺过这个大铁枪过去，他不当枪使，当棍子使，俩手一抡着铁枪就举起来了，朝着来虎儿那脑袋呜就是一枪。这来虎儿往旁边一闪身，这罗世信追着来虎儿抡着大铁枪这就开打。罗世信这一闹腾，老太太在那木笼里边看见了。老太太心里边有数，心想，我这傻儿子可别闯出大祸来。刚才我看那个官军倒那儿，是他自个儿撞那儿死了。如果你要把来虎儿再给打死，那可了不得了。老太太在木笼里边就喊上了，世信呐，世信，住手住手，不许再打了，再打就是不孝。这傻小子罗世信呐，还懂得孝顺，对老太太，对这贾氏，一个叫娘，一个叫嫂子，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老太太真一着急，这一喊，罗世信站住了，拿着大铁枪还在那举着呢，隔楞着眼睛看着来虎儿，你再让我进去，我把你砸瘪了，我把你糊铁巧。来虎儿一看太成鸟了，来虎儿长得黑呀，他告诉你糊铁巧，想弄熟了给他。来虎儿一看这傻子这么大劲头，来虎儿也不敢惹，来到老太太这木笼前边，老夫人您说句话，这傻子他不讲道理。老夫人说，好吧，你不用管了，世信，听娘的话，把那枪给来将军，进木笼跟娘一块儿上八水长安。上长安干什么去？长安那是皇上待的地方，跟娘一块儿上长安城去看皇上，那多好啊！看皇上，看皇上坐笼子车干嘛呀？这笼子车它不是凉快吗？坐在车里边好往外看呐，听见没有？你也进那笼子。你要不进笼子，娘就生气了。
1: 好好，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进笼子，
0: 把那枪给来将军。
1: 好，这个拓铁枪，你敢打我？
0: 这罗世信说着话，抓着枪两头的那么一使劲，他把这铁枪啊，给弄弯了。跟弓差不多了，然后他朝着来虎儿一扔，砰，给你。来虎儿一看，哎，我说罗世信，求求你，你给我弄弯了，这玩意儿我怎么使啊？你能不能给我弄直喽？这弯了我没法使，我得安上弓弦当弓使，这我也拉不动这玩意儿。
1: 你拉不动啊？你要弄直喽，给我。
0: 罗世信把这铁枪拿过来，往相反的方向一用劲，又给捋直了。来虎儿心里边可就有了罗世信了。来虎儿心想，这个小子这么大的劲儿，这一路上我押解木龙囚车，对他我可得多加小心。

0: 罗士信转身进了木笼了。莱库尔吩咐手下人把这木笼囚车锁链子绕成大锁锁上，同时告诉手下人拿锁链子把罗士信这囚车多绕两道，他生怕这罗士信能把这囚车给挣开，锁链子多绕两道。就这样，莱库尔赶着这几辆车先到镇台衙门见了唐璧，唐璧见了老夫人，跟老夫人也算是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说了说秦琼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唐璧不能预知靠山王杨林对老秦家这一家子会怎么着，但在这个时候，济南帅唐璧早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快马飞奔长安，把这公文送给杨林，就是说这十三太保秦琼跟反叛勾结，已经反了山东了，您对这十三太保快点怎么处理，您亲自定夺。他把这道公文派人先送走了，随后就让铁枪将莱胡尔带着500名官军压着这木龙囚车够奔八水长安城。那么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和秦琼等人呢，杨林早已经离开了济南了，带着秦琼、十二家太保还有中军官上官邸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政府偏将30000人马八营起寨向长安城行进。杨林往长安城行进的时候，这天就来到了潼关，镇守潼关的这个元帅姓魏，叫魏文通。这个魏文通可是大隋朝有名的一位将军，人送外号魏大胡子，又有人管他叫花刀帅。说他叫花刀帅呢，因为魏文通这刀法非常好，刀练得好，在大隋朝屡建奇功。魏大胡子呢，是因为他胡子长得好。魏文通30多岁，这胡子长得特别重，他这胡子长得还绝，他这胡子既不属于那种扎里扎沙的连鬓胡子，又不属于那种顺顺溜溜的美髯公，他这胡子长得介乎两者之间，连鬓的胡子长下来特别浓重，长得又特别长，他这胡子一扑棱，你远处一看呢，在那一大片，所以说别人管他叫魏大胡子。眉毛又特别重，再加上这两个略微有点往外努的大眼睛，你一看这魏文通这相貌就有点武将风度。这魏文通虽然是武将风度，但是魏文通这个人呢，心眼儿特窄小。为什么心眼窄小？就有什么事儿了，他自个儿老犯合计。这一段时间，魏文通心里边就老合计，自个儿这官怎么能升得快点儿。所以魏文通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魏文通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打沿海登州，要回八水长安，路经潼关，这魏文通可就下了功夫了。为了接待这杨林，派人提前几天搞采买，潼关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东西，远路的走，奔长安的，甚至于奔海边上买海货，拿兵镇着，运到这儿来，潼关的这个土特产也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了一个乐队，杨林来的时候摆队迎接，奏乐欢迎。靠山王杨林来了。这魏文通先是接到10里之外，要进潼关的时候，两边夹道欢迎，军乐齐奏。靠山王杨林一看，这魏文通对这老王爷迎接的是非常隆重啊。魏文通心里明白，这王爷当今皇上的叔叔，我得把这老爷子留须好喽。留须好了之后啊，到在八水长安城见了皇上，老王爷一句话说不定就把我调到长安城中去，就调到皇上跟前去。魏文通心里是这么想的。同时魏文通知道靠山王杨林爱喝酒，特意淘回来2坛40年的陈酿，在这给他准备着。杨林一到这儿之后，魏文通给杨林是大排宴宴。杨林的30000人马呀，驻扎在潼关城外， 带着12家太保，还有秦琼，再加上上官迪，来到魏文通的帅府堂上。魏文通是率堂设宴款待杨王，这酒一喝起来，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王也高了兴了。当然了，喝酒之前先向魏文通给介绍秦琼，单独介绍秦琼。那12家太保花刀帅魏文通都认识，唯独这13太保魏文通不认识。杨林介绍完了之后，喝上酒了，老头一高兴就问魏文通：文通啊，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这13太保秦琼原来是干什么的吗？魏文通说：王爷不知道。这秦琼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医马块头啊。
1: 抓差办案的。
0: 我这13太保抓差办案的时候，就没有他办不了的案。不管什么样的大案疑案到他的手里，马上就破了。
1: 是。
0: 再者说了，最近一件事，魏文通，6月24长影林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就那成达尤金，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他们两个到我辕门外边去闹事去了。我的13太保儿一出去，那个成达尤金一见了秦琼，一下都没打，说慕秦琼之名，甘愿被绑。这是什么样的威风啊？这是什么力量？魏文通，这叫人格的力量，知道吗？
1: 是，王爷，我知道13太保太厉害了。
0: 文通，你记着，从今往后，13太保就是孤王，孤王就是13太保。你这个潼关，这不是长安城的门户吗？如果我的13太保因公路经此地，不管怎么样，有没有孤王我的命令，你都要好好的关照，你都要放行，记住没有？魏文通一听，是，我记住了，王爷。魏文通心里真记住了。为什么？魏文通这个人心里边专门记那关键的事儿。魏文通一听，这王爷对13太保独具青睐呀。他看那个13太保比那12家太保都好，要不然不能嘱咐我这话。只要13太保到这儿来，我就得放行，而且我还得关照，有命令没命令都得放行。是，我得记住，这13太保不能得罪。接着这杨林又说了：魏文通啊，你知道孤王这回回朝都有什么事情吗？
1: 哦，王爷，听说您不是又押了黄冈银来了吗？
0: 那是其一。其二呢，新军登基我还一直没有见面呢，我要见见我的这侄子杨广。其三呢，见了杨广之后，我要给我的13太保儿在金殿之上讨要一个官职啊。
1: 哦，是。
0: 魏文通心想，这是给这13太保要官来了。哎呀，这王爷要给13太保要官，那绝对不能要小官啊。魏文通想，起码那一官也得比我这官大，对这13太保我更得记着点儿。所以在这酒席宴上，靠山王杨林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在这个酒席宴上，借着喝酒的功夫，杨林又把他的那个英雄论提出来了。当今大隋朝谁是英雄？魏文通开始也发傻，不知道谁是英雄。杨林就说了，丁彦平是个英雄啊，杨林算个英雄，秦琼算个英雄，罗毅算半个英雄，大隋朝三个半英雄。一说到这儿，魏文通这心里边对秦琼印象更深了。哎呦我的妈，这老王爷把秦琼跟他拉平了，三个半英雄，秦琼占一个呀，他比罗毅还多半拉呢。所以魏文通心里头牢牢记住了秦琼。杨林在这个潼关住了一夜，转过天来带领30000人马兵发长安，到在长安城外，30000大军在长安城外扎营。杨林到长安的时候，早有朝中的丞相宇文化及迎接到10里长亭之外。宇文化及呀，为什么来迎接杨林？宇文化及这是受杨广的指派，杨广没敢先见杨林呐。宇文化及告诉靠山王杨林， 说当今圣上正在仁寿宫，距离长安百里之外的仁寿宫，龙体欠安在那儿养病，病体好了之后回到长安城再见您。杨林一听杨广不见我，那也好啊，等他好了再见，早早晚晚你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杨广真要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就废了你立新君，让我的十三太保做元帅。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杨林带着三万人马到了巴水长安，兵马住在城外之后，于文化及迎接杨林进长安城。于文化及说呀，这杨广在仁寿宫有病，龙体违和，等他病好了之后再跟王爷您见面。杨林心里想的是，我到这里来我要清查一下，这杨广是不是像外边传说的那个样子，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真要是这样我就把他废了。因为隋文帝杨坚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下边还有仨小丁呢。杨林心想，尽管说小的年龄小未成事，我也扶他做这皇上，他做了皇上之后，我让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让他当元帅，孤王我福保超纲。所以杨林到这儿来带着三万人来是清正来的，要在朝纲里边查找一下杨广的毛病。所以杨林往里走就跟于文化及说了，说新君登基，我在山东带来了一趟黄杠银，补充国库银两。于文化及一听非常高兴，杨林进城先把这一趟黄杠银48万两送到国库之内。于文化及把杨林让到越王杨素府，让他在杨素府休息。为什么在杨素府休息呀？说这杨林在巴水长安城里边没有自己的府地吗？杨林这个人就是这样，在长安城中没有他自己的专用府地。隋文帝杨坚做皇上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要给杨林在长安城啊修一副宅院，让他在这住着。但是杨林提出来了，说大哥呀，您不用给我修这府地，我呢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这个人今生今世生为大隋，死为大隋，您做皇上我为您梳边，我就在沿海登州给您守住海防一线，保住大隋江山的安宁，平常我也不回长安，我要是有事回长安的话，我就住在金庭医馆里边就足够了，何必您给我修一王府呢？您要给我修一个王府那得花多少钱呢？从杨林这心里边想的就是节省国家开资，自个儿愣没要这王府。杨林这个人可以说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所以这个长安城里边没有他的府地。现在杨林回来了要见皇上，杨林住哪儿啊？于文化及早跟杨广商量了，把这越王杨素给撵走了。越王杨素那也是杨广的亲信呐，同时这杨素啊还怕见杨林，因为他一见了杨林呐，这杨林对杨素啊挑剔特大，问这问那的，杨素有些事情是不能见人的，生怕这杨王怪罪他。所以杨广就给杨素安排个活，让他奔东突厥去了。杨素走了，杨素那么一走，杨素整个的府地全腾出来了，就给杨林居住。所以于文化及把杨林就领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路上于文化及跟这杨林就说了，说王爷啊， 这回呢就请您住在越王府。越王府呢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您在这住着，为您住在这里特意给您留下了100名男仆和女佣，同时还给您留下了18名歌舞美妓。跟您说，这18名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的绝世美女，您一看就得了。宇文化及一说这话，杨林就笑了。宇文化及啊，孤王远路而来，风尘劳苦，急于想着休息呀。再者说了，孤王一事未娶，到现在没有成家，你弄那么多美女在我面前干什么呀？宇文化及说，王爷，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知道您好喝酒啊，您喝酒的时候在那自个儿一个人喝这种清淡之酒没什么劲，所以这18名美女给您弹唱歌舞以助酒兴。哦，原来如此，难为你们为孤王想得这么周到啊。说着就到了越王杨素府了。到在越王杨素的府地，杨林往这边一走，一看越王杨素府这一片大宅院，杨林好几年没回长安城了，一看这越王杨素府这片宅院不知道有多少院，顺着甬路往里边一走，一看厅台楼阁，而且是正房偏房画栋雕梁。杨林一看这片宅院敢跟皇宫媲美了，呵，这杨素够挥霍的，够奢侈的。杨林心里边有点不高兴，但是嘴里边没说，今儿个人家是把我让到这府里来住来了，当然让我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住吧。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客厅里边，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杨林就先把宇文化及叫到跟前，问宇文化及：“我问你，杨广登基之后，朝廷里边都出了些什么事情啊？”宇文化及蒙着盖着的跟杨林就说了：“你向武建章骂殿的事儿，宇文化及没说。”杨林问到了。说听说武建章全家被斩了，因为什么？宇文化及说不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儿子吴云照啊听信了外人的谣言起兵反隋，所以说当今圣上一怒之下把他全家给斩了。宇文化及其实这是纯属造谣。杨林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他又问宇文化及：“这个杨广我听说在外边口碑不好啊，你听说过没有？”宇文化及说：“王爷您甭说，我就给您说了，是不是外边传言隋炀帝说他是弑父朕兄妻娘细妹，对不对？”杨林说：“对呀，有这个事情没有？”宇文化及说：“老王爷您想想，要是别人您不知道情有可原，这您的亲侄子晋王杨广您不知道吗？想当初杨广带着人马为大隋朝打江山，那是立过功劳的，这杨广可以说那是少有的皇帝呀。杨广这个人忠厚仁义坦诚大度，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说晋王杨广好的，可是呢他这一登基坐殿也不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谣言，而且这个谣言离着长安城越远传的就越厉害，长安城中反而没有这种谣言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城中众位官员都知道杨广，知道当今圣上，那么越远呢大家对皇上不甚了解，所以就听信这些谣言惑众了。王爷您可万万别信这个。哎呦，接着这个宇文化及就给杨广在这儿凭空摆好啊，当着靠山王杨林把杨广夸的简直就是千古的一个仁德之君，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那么这些事例都哪来的呢？杨林要回朝，朝纲中早就得着消息了，宇文化及好几天没睡觉，在家里边就给杨广编造先进事迹，编造完了对杨林当面就汇报。这一汇报吧，杨林听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杨林一听，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这外边传说的未必事实啊，
1: 还未必事实干嘛？王爷，那全是假的。
0: 哦，好吧，孤王暂且在杨素府中休闲数日，等着皇帝病愈之后，我要上殿面君。
1: 好嘞，王爷，您有什么事情，马上派人去找我。
0: 找别人都可以，不管找谁，只要是朝中的大臣，您的命令一到，我们是立即赶到此处。
1: 王爷，您在沿海登州为国戍边，终日辛勤，非常劳累，这回回到朝纲中了，您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
0: 那么我就告辞了，不在这打扰您了。

这命令说给他摆宴，这一摆宴，杨林一看这酒菜就给他端上来了。后边这个大师傅，那都是越王杨素挑又挑，选又选，特一级厨师。说那年头有没有特一级，反正就是最。

他那厨师做的菜俩味儿不一样，而且有的那菜怎么做的都不明白，没见过。最好的酒摆到桌子上来了，靠山王杨林跟这十三家太保再加上中军官上官迪围坐在一起，举杯对盏，在这开始喝。杨林好酒量，而且这老头还爱喝酒，今天真是进到长安城他轻松了。尤其听余文化及那一派胡说八道，以为这杨广没什么事儿，靠山王杨林的心里边就更踏实了。现在三万人马扎在长安城外，杨林传下命令对他们要犒赏三军，那么这十三家太保加上上官迪在这儿和他围桌共饮，所以老王爷今天也很高兴，谈笑风生，酒之半酣。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了，上官迪啊，这个余文化及说今天给孤王我准备了18名美女，在咱们喝酒的时候要歌舞助兴啊。上官迪，那怎么这美女也没来呀？哎呦，上官迪一听老王爷今天绝了，这老王爷从来是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今儿个喝酒一听说有18名美女能够歌舞助兴，他要看看。上官迪马上站起来了，王爷，这得听您吩咐啊，您不说让他们来他们敢来吗？杨林说，好，孤王传命令让他们来，给我歌舞一回，给咱们助兴。好嘞。这上官迪马上就下去告诉府里边听差的，让这18名美女过来给王爷歌舞。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乐队先来了，笙管笛箫打击乐器都来，就在王爷这个酒宴的前面就有个空地儿，往旁边一放，紧接着调弦的调弦，对音律的对音律，然后音乐声一起，这18名美女出场了。说实在的，靠山王杨林就在沿海登州，尽管说经常喝酒，可从来没有让美女伴酒过。今儿个杨林主动提出来让美女伴酒，就连上官迪这心里边都感觉到奇怪，心想这老头怎么的，要赶赶时髦啊，也想要看看美女啊，给他歌舞。哎呦，别看岁数大了啊，这老爷的头脑还能跟得上时代。说上官迪那点能想出这词儿来吗？反正上官迪想的就这意思。这18名美女感情都是梳洗打扮，换上了舞蹈的衣服，在外边早站好了牌等着呢。里边音乐这么一起，18名美女由打外边排着队就进来了，迈着舞步进来的。这18名美女那是越王杨素在整个长安城里边挑又挑选又选呐，选来的，有的不仅仅是长安城中的，是全国范围选的。18名美女进来之后，杨林如何咱别说，他旁边原来的这12架太保全都看傻了，这12架太保眼珠子瞪一边大，全直了，端着酒杯不喝了，全看这18名美女。这18名美女今天身上穿的都是轻纱，薄如蝉翼。什么叫薄如蝉翼？就这个轻纱穿到身上就好像那蝉的翅膀一样，那么薄，露透瘦。说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就有，您看唐朝那飞天那画的那个女的，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了。那隋朝那个这些舞女们穿那个衣裳也是非常讲究的，而且从颜色搭配上非常好看。这杨林这老头子从来不近女色，12家太保跟着杨林在沿海登州，整天就是巡营吊哨，就是预防敌人入侵。今天到这一看，这么漂亮的女人，这12家太保眼睛能不直吗？而且这18名美女里头，你一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脸型都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形体。你说那个腰，你说那个整个的形体胖瘦一样，个头都一边高，
上下差不了2厘米。

0: 这十八名美女走进来一看，就好像飞进来十八个大蝴蝶一样，在前边这么姗姗这一起舞。靠山王杨林端着酒杯看着他们，老头看着这十八名美女，他也不是不喜欢，但是心态不一样。杨林一辈子没娶妻，一辈子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但是不等于他排斥女人。他看见打扮漂亮的舞女在他面前姗姗起舞，他也觉得这有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老头端着酒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这十八名美女进来之后给他舞蹈起来。翠袖轻起，红裙漫闪，这十八名美女在舞动之间身上带来的那种香气飘洒在酒桌之上。杨林就挨个的看，杨林心想，这些姑娘啊长得都那么漂亮。杨林就联想到越王杨素，你可真下功夫啊，在哪儿挑来的这么些漂亮姑娘。杨林注目观看，这十八名美女个个都是浓妆艳抹，打扮得非常漂亮。可是其中唯独有一个领舞的这个姑娘啊，清水脸儿，没擦胭脂没抹粉，这使杨林感到很奇怪。杨林心想，领舞的这姑娘属她跳得好，属她长得漂亮，她为什么不抹胭脂不擦粉呢？杨林又一想，也许这个姑娘生性孤傲，自己长得美就是不擦胭脂不抹粉，不用修饰，用自己自然美来征服众人，可能是这个样子。杨林看着这些美女正在歌舞的时候，杨林呢又跟上官迪等人把酒杯举起来了，来啊，咱们喝，这边喝着酒。一杯酒喝下去之后，杨林一回身看了看秦琼，叔宝啊，父王，你看这十八个姑娘长得好看不好看？秦琼说，好看呐，这些姑娘都艳如桃李呀。是啊，哎，叔宝，你说这十八个美女里边哪个长得最好看呢？上官迪在旁边一听，耶，上官迪心想，今儿这老头子怎么的了？平素生活当中这靠山王杨林可是从来不谈论女人呐，今儿个一看这十八名美女在面前这一翩翩起舞，他也来情绪了，跟十三太保谈论哪个最漂亮。上官迪在旁边就注目了。秦琼呢听杨王这么一问，秦琼看了看这十八个美女，秦琼说，父王，我看他们都很漂亮。哎，说是都很漂亮，用眼一搭倒是没有一个丑的，不过这漂亮中还有更漂亮的啊，你说哪个最漂亮？秦琼刚才还真没注意哪个最漂亮，杨林这么一问他，倒是秦琼仔细地挨个观察他们，在他们舞动的过程当中，在他们腰腿的转动的间隙当中，秦琼就发现那个不化妆的最漂亮。秦琼就说了，父王，我看那个没有擦胭脂粉的女子最漂亮。叔宝啊，好眼力，嗯，孤王我看也是这个姑娘最漂亮啊。这个姑娘漂亮还不仅仅在于容貌，在于她的气质。上官帝一听，这老头不是不明白女人，评论女人这一评论评论的很到位，他还懂得谈气质。是啊，这个没擦胭脂没抹粉的这姑娘，从整个形体来说最好看，尤其这张脸也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但是这个姑娘长得有与众不同之处。 哪儿与众不同？两道细弯的眉毛，这眉毛细弯，但是没有描，没有画，天然长得眉毛重，非常好看。这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那睫毛特长，眼睛一闪动的时候，那个睫毛上下直忽闪，那睫毛可不是假的，那是天生长得长，不像咱们现在有的粘一睫毛粘一钟头粘那么老长啊，人那是天生自带的。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这眼边这个地方天生带有一种清韵。什么叫清韵呢？就好像啊画了那眼影一样，用现代人说话，这叫欧式眼，人家那是天生自然长的，这眼睛一闪动让人看着特别漂亮。不高不矮的鼻子，不薄不厚的嘴唇，尤其姑娘没有擦胭脂，没有抹粉，更显出她的肤色与众不同。这个皮肤啊非常细非常嫩，而且又特别白，细嫩白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煮熟的那鸡蛋把皮儿给剥了，又白还透着亮光，就那种颜色。如果说给这姑娘是插上粉，反而把这种又白又亮的本来肤色给遮盖上了，倒显得减色了。说这姑娘就是这么美。但是呢，这姑娘虽然是领舞，别的这些个舞女呢，一个个的有的时候面带微笑，有的时候瞅着这王爷，瞅着这十几位太保，唯独这领舞的姑娘谁也不看，脸上啊老是那么沉着，给人一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感觉。所以杨王一说这个姑娘最漂亮，秦琼也非常认同。杨王端着酒杯正欣赏他们的舞蹈，这舞蹈随着曲子的终了，这舞蹈也收了势了。杨林微微一笑，跳得好，姑娘们你们在旁边先休息休息吧。杨林这话刚一出口，就看领舞的那个姑娘，就是没化妆那位，走两步到跟前，到桌子这扑通跪下了，冲着杨林喊了一声，王爷我冤枉。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1: 爷爷奶奶，
2: 哎。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
1: 天下英雄吃我杯，一人

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头脑安排巧计，把剑草拔大拔，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巧妙高。
1: 江淮大地锣鼓响。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娘开门来。
1: 你是何人？
0: 六高回来了。
1: 既是六高，当初之事说来我听。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字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拿面纱子啊，一字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哟哟哟一哟，一字呀花一呀一哟，卖些卖棉花呀哟。一沉又一沉呐、啊，一字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字呀花。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那我走了啊。
1: 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泡一窝柴米一般的奇迹。
0: 好吗？
2: 长大了一定会孝顺你的。
3: 好孩子，妈妈等着你。
4: 妈，将来我要是挣工资了，我给您买一大房子。
5: 好，等着住你的大房子。
4: 妈，等我退休了，带您回老家看看。
5: 好吧，好吧，等你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了。唉，
6: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7: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说三女儿孝敬哪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差不多，新郎不觉

0: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1: 求万岁能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2: 名叫
0: 姜文宇。

咫尺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只人参成熟。

0: 得上你呀。
1: 龙庄一眼我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间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日作鞍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的剧目《青春作伴》。1945年秋，为促成国共和谈成功，中国共产党做出重大让步，皖南新四军主动让出根据地，转移江北。与此同时，关闭大江银行，回收大江币，并组建一支兑换小分队，深入到来不及兑换的皖江山区，践行党的庄严承诺，绝不让人民蒙受一分一毫的损失。短短五天，由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7位女战士和2名男战士组成的兑换小分队，在货币专家顾崇光和队长童华的带领下，肩负重托踏上征程。面对群众的误解，敌人的围追堵截，可谓步步惊心，危机四伏。责任、使命、担当，使得根蒂、大姐、小口琴、童华、顾崇光先后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诚信如天的生命壮歌。剧中人物顾崇光由蒋建国饰演，童华由袁媛饰演，长庆由王成饰演，大姐由孙娟饰演。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青春作伴》的上半部分。
2: 告皖江民众书，为促进国共谈判成功，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皖江区党委奉命宣布回收大江币进行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0: 者小口琴报到。
1: 令桃报到。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印桃报告。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印桃。
3: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兵。
2: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俺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兵兑换小分队红华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1: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0: 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
1: 这次行动经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光派来了呢？
1: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2: 快走，
0: 放开我。
2: 走。
0: 为什么不让我率大部队北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2: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将银行金库保卫办班长常信前来报道，这位是
3: 张根第，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
0: 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3: 因为小分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区你最熟悉。
0: 我盛情随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的干，带路的四气我做不来。
4: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3: 别增量，集合队伍。
4: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3: 谁？
4: 顾崇

0: 大将毕可兑换小本队副队长步重化前来报道。
1: 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0: 在小本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报告队长，奉命领来了兑换大将币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
2: 哟，重刚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啊，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
0: 报告，我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庆典了3次。
1: 庆典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0: 是。

0: 夫，顾对付，顾不叫你成功老死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当稿费啊？
0: 我写的是重逛老四，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闯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安全运到天居地，开创了大江银行法金之大江币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
3: 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广的狄公锦业。
2: 锦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2: 小口琴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4: 董事长，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广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2: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5: 是。
2: 顾崇广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2: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2: 你，这是命令。

0: 此步急电。北车部队一部早完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一部将七人兑换，敌前卫五铁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1: 是，坚决执行。

0: 君之敌，已经过江。四部决定让我们这么多女同志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为了便于伪装。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1: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0: 桐华该出发了，出发。

0: 我们家大院除了几个佣人，家里只留下90多岁的老母亲。
1: 那是人呢？
2: 老人是啊，支支吾吾的说他儿子出了远门，一看就是没有说实话。
3: 对，这又为什么呢？刚刚那气候相亲，积极兑换，这才正常啊。
4: 是啊。
1: 哼，我看这个薛老先生呐，那是有意。
3: 蛊惑着我们，
1: 他持有最多的大奖币，难道他不想兑换，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
3: 对，你用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见着抗日救国之名，我军深以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欲以出卖我们，投靠敌顽，那奸商嘴脸可是昭然。
1: 若杰，
5: 我的妈呀！顾同光，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1: 去去去，到，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清账，一笔清算，查找证据。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5: 且慢，老朽薛守宪在此。
1: 薛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哎呦，
5: 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哦，
1: 多次叫王壮壮死，要是给那几个兑换户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哎，
3: 崇光明白，您恼息怒。

0: 山，必有佳期，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薛老仙子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1: 好，
2: 好，
3: 敬礼。
1: 顾队副舌战莲花，入情入理，一等佳奖。我深感随队记录前程，意义深远，太值了。
0: 小粉队的第一批兑换户已经全部清账，还多余了两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3: 那同意。
1: 同意。
4: 玉桃，
5: 明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
6: 玉桃，你不要捉鸡嘛，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5: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

0: 我就不打扰了。
1: 樱桃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2: 是，
3: 我也去。
1: 耿弟，按照原定计划，你作为向导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3: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1: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3: 放心，我没有四弟。
4: 耿弟，我兑换接受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归队。
3: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那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归队。
4: 人在，银元在，
3: 人在，孩子在。
1: 出发吧，
5: 我送你们出村。
3: 谁？
6: 是我，同华队长让我给你煮了两个鸡蛋。
0: 崇光大哥，你真的不拿我当一只薄弱的逃兵？
6: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新四军北撤不是有政策吗？取留自愿，人各有志，怎能想强？
0: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走。
6: 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要离开部队呢？
0: 他就牺牲在你的面前，难道一点也没有投给你？
6: 他什么也没有说呀。
0: 我离开部队，离开你，离开部队，离开你们，就是为了离开部队，离开你们，就是为了离开部队，离开你们。

你赶紧给我下去！

你想说些什么呀？留个纪念。

如果未婚协议传了出去，就会给我绝不能让人们心目中的烈妇。

0: 该死吧！
1: 不，还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0: 你就拿着吧。
1: 不，

你太让我失望了，拿来，我亲眼看见我给你的巧克力，你给他。

0: 到童话队长面前去解释吧。童话队长，
1: 喊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在顾中逛身上保管的那两块银元，我亲眼看见他给了印堂。
2: 什么？印堂？他人呢？
3: 他怕和你们告别，心里难受，他先走了。
2: 先走了？顾崇光，你为什么要给他钱？
3: 樱桃他需要这个钱，
0: 他还理直气壮呢。我去把樱桃拽回来。
2: 站住！那是多余的两块银元，不影响兑换。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到你这为止。
3: 图华
4: 私自动用公款，不管多余不多余，按大江银行的规矩，那可是死罪呀、啊！童华同志，这是人命关天呐、啊！崇光兄弟，我来问你。
3: 好了好了，你相信我的当心原则。
2: 同志们，非常时期，此事暂不深究。
4: 童华同志，
0: 童队长，你没有原则。
2: 兑换任务大如天呐、啊！我恳请大家。以大局为重，这是命令。

0: 是你？
1: 石头过，
2: 石头是谁来了？
0: 妈，是耿弟回来着，是耿弟回来着。
1: 耿弟在哪里？耿弟在哪里？耿弟在哪里呀？
2: 哎呀，
0: 你离家出走，我就出去找你，这一找就是三年。等我回到家，妈妈她眼睛本来还能见到一点亮，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妈，原谅耿弟不孝，对不起你老人家。
1: 回来着就好，回来着就好啊。
2: 妈，哎，来坐。
1: 妈，石头过，去年开春我们家是不是来了一位新四郡大姐？
2: 是啊，她把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在我家，还留下手镯当抚养费。
1: 妈，我回来就是替大姐接孩子走的。
0: 你和那个大姐是一伙的？
2: 你投奔了新四郡？
1: 对。妈，现在所有寄养的孩子都要跟着大部队北撤，我抱着孩子就走。

0: 娘，石头兄弟，我是孩子妈妈，快开门。
1: 是大姐，我大姐敢来着。
0: 兑换接受以后，朝小路赶过来了。
1: 小大姐，
0: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家，辛苦你了。我代表新四郡，也代表耿地，谢谢你们。
2: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1: 原谅耿地不孝，
2: 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地的这颗心就属于信四郡的了，石头哥，对不起。
3: 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4: 烧了你们的家。
2: 难不成我们又要四处流浪啊？
0: 大娘，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我从正门出去迎敌，耿地，你带着他们母子俩迅速从后门撤离。
1: 大姐，
0: 地同志，这是我带回的银元，接下来小粉队的兑换全靠他了。记住，我们的性命可以丢，银元一定勇敢全地带回到小粉队。
1: 大娘啊！
0: 的儿子就拜托大娘了。
1: 大姐，让我出去，你带着他们俩走，孩子不能没有妈呀。
0: 耿地，我是当爷，你还年轻，再不走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1: 小大姐，你再看一眼你的孩子吧。
0: 再看一眼就走不动了，没那么多儿女。
1: 清朝大姐，
0: 快走。
5: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的是黄梅戏《青春作伴》的上半部分。全剧通过约法三章、银元风波、生死欠条、黎明托孤、江边话别、书院涅槃等感人的戏剧场面，以顾崇光、桐华等一组新四军群像生动鲜活地矗立在当代观众面前，让人们感受到那一代人身上的情感硬度和信仰纯度，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走向辉煌的历史必然。光阴荏苒，物换星移，如今新一代的青年人告别了曾经的战争与苦难，拥有了幸福的生活。青年人唯有不忘初心，担负使命，才能在新的逐梦路上创造更绚烂的前程。就让红色成为我们青春最美的颜色，用奋斗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 金镶玉，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7: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